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母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2: 哟吼！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
3: 我的剧毒博士。
4: 别难过，看我的！淑芳给马蹄蟹挺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5: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3: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4: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5: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4: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5: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好，出发出发。
4: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6: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4: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5: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下谢灵通。
1: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8: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
9: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1: 怎么了，谢灵通？
9: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4: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9: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8: 明白。

0: 小巧，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1: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2: 退！
1: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2: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1: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3: 得救了，
4: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1: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2: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1: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5: 活过来了，谢谢你。
6: 我先走了。
4: 你们这是？
1: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2: 章鱼在哪儿呢？
0: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2: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1: 啊，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7: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0: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1: 好吧，
0: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8: 好耶！
0: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8: 是。
1: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9: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8: 非常抱歉。
1: 不好，小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7: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2: 有章鱼！
1: 是条小鱼呀，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2: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0: 看起来不错。
10: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2: 退后，我来挡住他。
10: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2: 圆圆，你躲好，等我回来。
10: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1: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0: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1: 圆圆，你怎么样？
7: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侠随时可能回来。
4: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1: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7: 这算干预吗？
1: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4: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1: 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太好了。
10: 气死我了，赶走一个。

0: 个又来两个，统统粉碎。
1: 圆圆加油！哦，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
0: 粉碎！粉碎！
2: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1: 你的心核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2: 那该怎么办？要是朱峰在就好了。
0: 是新的入侵者，
1: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0: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3: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0: 快出来，跟我决斗！
1: 姐姐，我们回来了！
0: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1: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3: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退壳。
1: 这他不知道自己抱错了吗？
3: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退壳的雌蟹。
1: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3: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5: 好耶！
6: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5: 太棒了！
7: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5: 是，队长。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上。
2: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3: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羚，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羚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羚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0: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1: 请过来检查吧。

0: 老天爷呀、啊！
1: 这些小牛羚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2: 妈妈，
0: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2: 妈妈。
3: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4: 哈兰比，
5: 哈兰比。
1: 什么是哈兰比？
3: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6: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7: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0: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8: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3: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0: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7: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3: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6: 狮子在哪里？在哪
9: 里？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
8: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0: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1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羚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8: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1: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0: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12: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3: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羚踏上迁徙之路。
8: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羚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0: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1: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羚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0: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8: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1: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5: 不如这样，我们把阿欧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12: 哦，这个值得一试。
1: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7: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14: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5: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
6: 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14: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7: 我打算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阿欧的叫声。
10: 好主意，大西西，
14: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5: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阿欧的声音了。
14: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6: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14: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13: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7: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它们看上去很饿。
11: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
10: 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达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7: 没问题，队长。
4: 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
7: 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15: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16: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15: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7: 队长，

0: 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2: 我们又怎么引开它们呢？
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1: 真是个绝佳计划，大西西。
0: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哎，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3: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哦，好吧。
4: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5: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6: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5: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4: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6: 慢点来，一二三，
5: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6: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4: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5: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7: 有点心吃了。
0: 晚点再吃吧。
6: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8: 妈妈，
5: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4: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6: 我也看到了。
4: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5: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6: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5: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6: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5: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3: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4: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6: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3: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3: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5: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3: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5: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向你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手术。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你们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的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的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野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4: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醒三，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啊，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3: 啊，
1: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1: 给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叫：“嗨！”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

0: 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0: 王法医官，
1: 哎，
0: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
2: 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1: 啊，
3: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大礼物吧。
1: 哎，
2: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
4: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1: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来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鸡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走来。
2: 哎呀，烧这他要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3: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价。
3: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3: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物价怎么样啊？
2: 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真他妈见钱眼开！
6: 大嫂，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
0: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5: 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
9: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9: 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9: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号。
10: 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老
2: 师，
3: 我
2: 什么？
3: 我们快
2: 也不行啊！
3: 长兵这样，
2: 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0: 你
6: 算了算了，
7: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

0: 要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 让开！
2: 坐下。王仓，
0: 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2: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2: 不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2: 小队长。
1: 嘿，
2: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 嘿，
2: 小队长。
3: 喂，好，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2: 不，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2: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 是，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

0: 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0: 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

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母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去了。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
5: 回来了。你们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湖。

0: 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大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啊，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大爷到场。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3: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4: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瞧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句作废。
2: 是是。
3: 姚队长，

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

0: 小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就我给。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0: 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计。

0: 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8: 比咱仨还牛逼！
4: 哎，肖先生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 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你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0: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
0: 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
3: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4: 睡觉。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1: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
4: 对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1: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7: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9: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

0: 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1: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0: 对，
2: 连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
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进去，他们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妈，来不及了，你快藏到后边小屋里去。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对了，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0: 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
1: 哎呦，
0: 爸，别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2: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2: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2: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3: 准备检查。
2: 是，走。
3: 站住！
2: 检查。
3: 那边去。
5: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
3: 走。
6: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
2: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6: 走吧。
3: 走。

0: 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走。
2: 是。
3: 来了来了，
4: 段
0: 不许动！不许动！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坐快坐。
3: 喂
5: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6: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9: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10: 到，
11: 跑步
0: 走，
10: 快，
0: 是，
10: 盖哥，
0: 不是是，
5: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12: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7: 你是哪里？
1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7: 你跑到哪里去？
10: 我刚打西门回来。
7: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5: 警备队。
13: 啊，我是警备队啊。
7: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3: 是。
10: 备住。
1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3: 是，是。
5: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0: 嘿，
5: 什么？
10: 嘿。
15: 採用 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5: 直ちに決定せよ。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

0: 再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几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我
3: 们
4: 集合出发。
5: 是。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
1: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0: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1: 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1: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0: 江西。
1: 哪个县的？
0: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丁大勇。
1: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0: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0: 梅国良？
1: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0: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0: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
3: 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1: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1: 哦，崔凯同志。
4: 军长。金大爷。哎，
1: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4: 好好。
1: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4: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1: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4: 什么时候出发？
1: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2: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
3: 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
1: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0: 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0: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
2: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1: 团长先生，
2: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1: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2: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2: 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3: 少校先生，
1: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2: 把路让开。
3: 这
2: 让美国佬爷先走。
3: 嗨，

0: 谢凯吗？军娘，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3: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2: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4: 是。
2: 大个子，
4: 到，
2: 跟我来。
4: 是。
2: 报告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5: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3: 哦，自己人。
5: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3: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5: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3: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5: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3: 好吧。
5: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
2: 对。
5: 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2: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

0: 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2: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呢？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
1: 是。
0: 是尹玉善同志吗？韩军团长。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
2: 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
1: 尹玉善同志，
3: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 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 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
3: 是你带去的，是。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当然也可以。一个连呢？也行。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 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4: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是。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3: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崔凯呀。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营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营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报告，
3: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3: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
0: 崔凯呀，
3: 军长，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梅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呀，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0: 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1: 是。
0: 老李呀，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0: 那就这样吧。
2: 嗯，
0: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2: 好，英锋见。
0: 英锋见。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是。
1: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0: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这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笑>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 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笑>政委，村长回来了。
3: 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呐！老李，李国栋，
4: 你是？不认识了。你是梅嫂子？是啊是啊，哎呀，
3: 哎呀，嫂子，二十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
3: 这不找到了吗？<笑>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4: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5: 到。
4: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
3: 可他就不告诉我。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5: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哎。
6: 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您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 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

时候大永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梁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

0: 准报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1: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4: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0: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

0: 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桑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2: 玉善同志，你好。
3: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4: 准备好这一仗。
3: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沪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刘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0: 好啊，祝贺你们呢！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1: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2: 白沙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1: 你这是污蔑！
2: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2: 你看看。
1: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3: 哎，
2: 快开车，快开，快！
1: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铺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4: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1: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中间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3: 嗯。
0: 尹玉山，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村长吗？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1: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2: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

准备好。

0: 师傅，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 喂！金建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
1: 小豆豆。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7: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0: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4: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0: 咱们举起来呀！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
6: 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

0: 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啤酒速啦！
1: 啤酒速啦！
2: 汪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
5: 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4: 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

0: 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意外，你跟李如雪在车厢里面是意外，你跟那个土匪在床底下那也是意外吗？就是因为你的意外，让我们损失了这么优秀的一个战友，那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兄弟。
1: 李如雪，少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你替你妹妹打抱不平，我能理解。我现在告诉你，那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自己有问题，总结自己的问题。
2: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我不是你的人，你没这个资格。
3: 不要，
4: 行了，别吵了。现在吵架还有什么意义啊？既然知道箱子在哪儿，那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箱子拿回来。
3: 走。哎，这什么破铜烂铁？珠宝呢？
4: 是我拿错了吗？哎，哎呀，
3: 薛玉道，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自己没本事。爹，按咱说好的，这婚事可就算了啊。
4: 凤儿，不对，这箱子肯定有问题，咱们搞清楚再说。有啥好说的？咱按照江湖规矩走，规矩。
5: 指认货不认人，破铜烂铁你们都不要了吧？那我拿走了。凤儿，
4: 你别急，凤儿，凤儿。哎，
5: 你怎么弄的？什么事都能整砸，这事你也能整砸喽？
4: 不应该呀，刚刚那个箱子，明明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抢过来的，咋就变成破铜烂铁了？
5: 拿错了，不对，不对，这里面有事儿。大当家的，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看到了打机上那个布告，里面那个通缉犯了。我跟小凤走散了，后来我看到凤儿和他们在一起，还和日本人打了起来。没错，一定是他。
6: 一定是他给换了，
5: 大当家的，快去问问凤儿，到底咋回事啊？去问问他呀！
6: 行了，我去问问，你搁这等我。
4: 咋回事啊？这是，
6: 道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我觉得吧，
4: 看笑话是吧？滚！
6: 好，这就要走啊？去哪儿啊？本来你在这儿，我不想走。可你看你哥那熊样，我再不走，脸皮是不是有点厚啊？
7: 哎，他也没怎么说你，你自尊心还挺强的。
6: 我还要面呢，多少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是陆家的大少爷，长这么大没有人那么说过我。
7: 啊，有一个我们教官让我一顿胖揍。
8: 长这么大也没看见有跟我家稍微这样的呀。
7: 对对对对对对，这事儿是我哥不对，他说话欠考虑。你别生气。嗯，走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箱子换一下。
6: 李如雪，
7: 嗯，
6: 你们兄妹俩玩的什么套路啊？ 你哥都给我说到床底下去了，你拿个箱子让我给你换箱子，你当我陆云豪有多大度啊？啊！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嗯，这个很重要。去了。
7: 箱子，嗯，走了，两天之内啊，
9: 拿着，里边衣服都洗了。
0: 噔噔噔噔。

0: 丫头。
1: 嗯？啊？爹。
0: 哼，又搁那白日做梦呢吧？啊？是不是梦见那个通缉犯了？
1: 通缉犯？啥通缉犯啊？
0: 一道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在火车上遇到个通缉犯。
1: 哎呀，我在火车上又遇见他了，就是送我口琴的那个人，他叫陆英豪。
0: 啊，我说的嘛，这在大街上愣张的杵那儿看人家的布告。哦，他就是送你口琴的那个人是吧？
1: 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还能再遇见，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吧？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哼，还缘分呢？啥叫缘分？你懂不？啊？你跟一刀天天见面，那叫缘分。再说了，遇到个通缉犯，那叫晦气。
1: 哎呀，老头，你不是经常教导我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跟陆英豪，那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见。我跟薛一刀啊，那属于无缘对面手难牵。
0: 哼，我说呢，凭着薛一刀的手艺，不至于是这个结果。有人在这里捣鬼，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不算。
1: 啥？咋不算呢？这可咱说好的啊。这属于江湖规矩，规矩。
0: 规矩啥呀？规矩啊！有人胳膊肘往外拐，你心里没数啊？
1: 那胳膊肘往外拐咋的了？那薛一刀说好的要拿回珠宝，他是不是没拿回来吧？那没拿回来是不是？那是不是输了呀？
0: 丫头啊，怎么你就这么看不上一刀呢？啊？一刀到底哪块不好啊？你告诉我。
1: 挺好的。他哪都挺好的，那他好你就留着做儿子呗，非要给我干啥呀？反正我想换个活法。
0: 啥活法？你告诉我啥活法？这人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哎，不是我问你，丫头，你就这么想离开你爹是不是？啊，你就这么想离开虎头山是不是？我是不是白养你了？啊，行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啊，你哪儿也别去，你就老老实实的搁这给我待着。
1: 行，我一会儿下山打猎呢啊，我一会儿就。

0: 土豆，土豆，
1: 队长，啥事儿？
0: 土豆，看见那个箱子了吗？
1: 没看见。
0: 我不在的时候谁来过？
1: 不知道。
0: 你这个警员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整天瞎出去玩是不是？
1: 我没玩。
0: 没玩干什么去了？
1: 我是跟着你们偷偷去祭奠胜利哥了。
0: 好了，通知大家集合开会。
2: 哥，
1: 于学姐，
2: 别通知了，你先出去吧。啊，哎呀，箱子我拿走了，我给陆英豪了，我让他去虎头山换密码机去了。
0: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以为你是我的妹妹就可以自作主张？赶紧去把箱子给我追过来。
2: 来不及了，走了小半天了。
0: 李如雪同志，你这是违反纪律，我可以处分你。
2: 处分呗。
0: 还敢顶嘴了是不是？我看你就是让陆英豪给迷住了。
2: 哥，我觉得你对他有成见。
0: 对，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如雪呀，那是一个大少爷呀。
2: 大少爷怎么了？大少爷没帮你杀过鬼子，没杀死龟田啊。
0: 那可是一箱的珠宝啊，他走了会不会再回来啊？
2: 他答应我了，两天之内拿密码机回来。
0: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2: 我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就是相信他。
0: 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

0: 哎呦我！
1: 什么破地方？
0: 这土匪山寨到底在哪？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土匪，你问我，我问谁啊？哎，这段山你老往这跑，你不是熟吗？
0: 谁往这跑？谁平时没事上这儿来？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给我歇会儿。
2: 狗头子呢？
0: 说谁吃粑粑呢？他说啥呢？少爷在这，
1: 你别瞎打岔。人说是胡子还是卖东西的？兄弟，别误会啊，咱们都是朋友。
3: 我是虎头山的薛一刀，
1: 咱们都是朋友。兄弟，咱们都是朋友。
0: 你瞅你一脸连毛胡子，跟我在这扯王八犊子，撒开！还跟我玩冷兵器呢，手拿过来。
3: 小眼睛的，记着啊，别犯老子手里。
0: 你可给我闭嘴吧，你个连毛虎子。
1: 我敢问，这是虎头山的地界吗？我来找个人。
4: 咋的？虎头山是大车店呀，是你找人的地方吗？
1: 我看你还是误会了，我呀是来找你们那个佟大当家的闺女佟小凤。你看着没有，都是少爷的朋友。
4: 哎呀，那我寻思谁呢？啊，小眼睛啊，老有特点了。嘿嘿，瞅瞅我咋的了？小卡巴眼没睁开，走错地儿了。嗯，走到我们家来了，作死来了。
0: 这一刀吗？这位一刀，你这我家少爷。哎，
1: 合着这是你朋友啊？
0: 嗯，这少爷就是那天就他跟那女的在一块儿了，找着他就找着那姑娘了。是一刀、啊，
1: 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吗？都是朋友。
4: 说吧，找小凤干啥呀？
1: 是这么回事，小凤姑娘拉我们这儿一个箱子，我给她送回来了。
4: 行啊，兄弟，挺讲规矩啊，知道还东西。三儿，接过凤这东西。
1: 哎，急不得。哎，这箱子是小凤落下的，我是不是得亲手交给她呀？
4: 小凤不在，给我就行。

0: 不在啊。不在，那就当白来一趟。等回头在的时候，我再送回来。走。
1: 哎，别送了，别送了。
2: 站住！
1: 咋的呀？啊？
2: 虎头山是你们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走可以，把箱子留下。
0: 我说兄弟，
3: 都把枪给我放下，都放
4: 下，放下。
1: 二，咋的了？规矩都忘了？虎头山还来外人了？
3: 外人是不能进山，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山来找我了，看样子我没看走眼，果然是言而有信。
0: 本少爷一言九鼎，说到就做到。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有话尽管说。
3: 先不急说这个。你们一路上来，觉得这山上的景色咋样啊？
0: 山峦叠嶂，风景秀丽，
1: 就是高点儿，
0: 哪儿都有你。
3: 那你觉得这虎头山寨咋样？
0: 气势磅礴，宏伟壮观，
1: 就是偏点儿。
3: 那你觉得我咋样？
1: 就是凶点。
3: 哎呀，你这兄弟咋这么多话呢？你能不能先出去看看风景去？我跟你哥有点事儿要说。
1: 啥事儿还背人啊？
0: 坤子，嗯，
1: 我洗澡去。
3: 你觉得咋样？
0: 姑娘，你把人支出去，就为问我这个呀？
3: 先说这个，先说这个。
0: 姑娘呢，貌美如花，聪明伶俐，可惜就是有点匪气，稍许打了点折。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告诉你说吧，我从小长到大。就没人敢这么说我，因为我是谁啊？我爹是童老虎，我是大当家的闺女，他们都想巴结我，可是越巴结我，反正我就越不喜欢。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上次在火车上帮你拿那个箱子，就为调你上山。
5: 谁这么有福气啊？
6: 大当家的，你还记得那个通缉犯罗英豪吗？
5: 他俩怎么扯到一块儿去了？
6: 我猜的没错，在火车上箱子果然是他拿的，他这次来是送箱子的。
5: 他给凤送箱子？
6: 是啊，我也琢磨不明白啊，这箱子这么重要，都得到手了，干啥要送回来？这里有事儿啊。
5: 这个丫头啊，处处跟我作对。咱俩过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走。
1: 啥破风景？有啥好看？少爷，都聊啥了？背着人啊？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哎，这咋还聊睡着了呢？
0: 我咋睡着了呢？
1: 哎妈，不能是那土匪婆子给你下药了吧？
0: 这土匪还真给我下黑手啊。
1: 不是你俩聊啥了？人家给你下黑手啊？
0: 他说他想嫁给我。
1: 哎呀妈呀，

0: 这也太猛了，这光听说土匪往山上抢女人的，这也没听说过女人往山上抢爷们的。
1: 本少一世英名，怎么能娶个土匪老婆呢？
0: 那你
1: 箱子呢？
0: 那不一直在桌上呢吗？
1: 哪儿呢？
0: 不能让他拿走了吧？
1: 这地方不能带，走。
0: 锁上了。
1: 开门。
2: 干啥呀？
1: 我现在肚子疼，上茅房。
2: 门后有桶，自己解决。

0: 你看吧，我说当初就让李如雪来，你看你说现在箱子让人拿走了，这人又搭进来了。
1: 本少爷一言九鼎，答应人的事就得办。关键现在想什么办法出去？
0: 啥办法呀？你瞅瞅这帮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尤其那小胡子，那不说话的先开枪。要我看吧，不行你就答应了，你也不能吃啥亏。你实在不行，到时候再理……
1: 你又出馊主意，
0: 那到时候再留呗。
1: 娶个土匪你愿意啊？
0: 人家能看上我也行，还我就……我是不是喝了？
1: 喝了。
0: 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不想出去了？赶紧吐啊！
0: 你外面有桶。
1: 哎呀！
2: 刘英豪，人呢？杨总，人呢？
3: 哎，别找刘英豪了，钱儿这儿。嗯。我就问你吧，你说话算不算数？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啊，只认货不认人，是吧？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做不了这个主，得我说了算。除了一刀啊，你谁都别想嫁。
3: 我除了陆英豪，我谁都不嫁。你要是再跟我耍赖的话，我就拿着珠宝，我跟陆英豪私奔去。
2: 杨汉，你还想私奔？
3: 啊！
2: 来啊，你给我私奔个看看，我打断你的腿。
3: 你打呀！打，哎，你现在就打！你要是今天打不死我，我今天就一定嫁给陆英豪。
2: 哎哎哎哎，严严总，严总，
3: 舍不得是吧？
2: 走，
3: 我自己来。
2: 你这虎丫头，拿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
2: 那我不得亲自看看这个陆英豪啊？快拿下来。
3: 行。您是老丈人，那不得让女婿拜访您啊？回去等着吧，啊！
2: 这会儿你明白了啊？这会儿你才懂得礼数啊？都是我把你惯的，你惯的你是没点没样的。
3: 爹，只要这个终身大事儿吧，你能顺着我的意，我保证以后一定特别孝顺您。然后跟你姑爷把你领到山下去养老，好好孝顺您，是吧？
2: 丫头啊，你就是太年轻了。以后你要是真遇到点什么事儿，你就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呢，是你爹。
3: 哎呀，我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我的亲爹。
2: 行，一会儿你把陆云豪带到我那去。
3: 得嘞，爹。

0: 老佟家的，这是咋了？不就是一个通缉犯吗？看把你愁的！哎，谁能难倒我老佟啊？整个山寨，只有凤丫头。这丫头5岁没娘，那是在我肩膀上扛大的，那就是我的命啊。现在有人要我老佟的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大当家的，这不用愁。
0: 谁敢要你的命，我先要了他的命。要不是看在丫头的面上，这小白脸我早就让他喂狼了。可现在小白脸把丫头迷的是要死要活的，五迷三道的。真要是丫头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老佟该怎么办呢？啊，
1: 当家的，你说吧，啥意思？我来办。
0: 这小子现在还不能死。
1: 不能死。
0: 我明白了，你明白啥了？
1: 从今往后，小峰就是我一刀的亲妹妹了。从此我断了对小峰的所有念想，忠心服侍你跟小峰，绝不辜负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0: 一刀啊，你这就认输了？
1: 不认输能咋办呢？
0: 你认输，我老佟都不认输啊！

0: 什么？真正的专家不是石田健，是石田佳美。
1: 这事儿都怨我，我也是被日本人放出来的假情报给迷惑住了。
2: 老张啊，这事儿啊也不全怨你。当时啊，我们已经抓住了石田健的老婆了。不过这个石田健呢，不惜一切要把他给换回去。这本来啊就是个疑点，也怪我啊，当时太急没有反应过来。
1: 哎，就他俩那个夫妻也是假扮的。那个石田佳美是日本驻关东军司令长官培养出来的女间谍，此人能文能武，狡猾得很呐。
0: 他们费尽心思隐藏身份，为的就是保护那台密码机。可见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追查到底。
2: 如此看来，这个密码机真是太重要了。希望英豪能够把它带回来。

0: 我爹想见见你，你跟我去见见你老丈人。
1: 童小凤，你到底啥意思啊？
0: 我不都说得挺清楚的了吗？我要嫁给你，还要咋说？
1: 杀了我得了。<笑>
0: 你这个帅小伙哪舍得杀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接受有点急，但是我还是劝你乖乖听我的话。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
1: 我那个箱子都归你。小凤，你把那箱子给我，我实话告诉你，我有媳妇儿了。
0: 有媳妇儿了？
1: 啊？那休了！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我好好的媳妇儿，好好的日子，干嘛休了她？
0: 人家皇后归你跟了我，我休了她，让人怎么办？让人下辈子怎么办？你有没有同情心呢你？我同情他，谁同情我呀？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再者说了，我童小凤想要的东西，我抢也抢得手。
1: 土匪逻辑。难怪你们打家劫舍过日子，找不着男人，那就抢别人的男人呢？
0: 你啥意思啊？你以为我嫁不出去啊？哎。<笑> 我告诉你啊，你问问虎头山上的人吧，有多少人踏破我姑奶奶的门槛，就是我看不上眼而已。

0: 明白了，小凤姑娘，那这样，你告诉我，你想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哥帮你找了。哎，对了，这个怎么样？哎，我兄弟，仪表堂堂，风流潇洒，配你正合适。关键是喜庆，配你更合适。
1: 反正吧，咱俩第一次就是在枪林弹雨中相识的，我觉得这就是咱的缘分。嗯，后来呢，咱又在疾驰的列车上相遇了，我觉得这就是宿命。我觉得不可逆天而行，我得嫁给你。走吧，跟我见我爹去。
0: 小凤姑娘，你非得逼着我娶你，回头痛苦的是你。
1: 哼，反正吧，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呢我嫁给你，要不呢你娶我，反正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走，见我爹去。
0: 我不去。
1: 走。
0: 我不去。
1: 走。
0: 我不去。
1: 走。
0: 我不去。
1: 走。
0: 我不去。别拽了。
1: 爹，爹，这是您女婿。哎，
0: 不是，大当家的，在下陆英豪，拜见大当家的。女婿不敢当。
2: 想当我女婿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呀，还有薛一刀。
0: 挺好。
1: 爹，咱俩可说好了，你啥意思啊？
2: 丫头，做事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吧。薛一刀是我早就相中的姑娘，山寨上上下下可都知道她是我未来的女婿。你今天领个小白脸过来，我可就一个闺女，我不能一个闺女许配两个婆家吧。
1: 爹，你少在这跟我耍赖，反正我要嫁就嫁陆英豪，别人别想。
0: 说了不算。
2: 我是答应过你啊，但是我山上还有一帮兄弟们，这件事情我总得给兄弟们有个交代吧，这样兄弟们以后才能跟我同老虎混呢。
1: 那你想咋交代啊？
2: 这样吧，咱们来个比武招亲啊，输赢各安天命，输的那个以后啊也就别惦记我们家丫头了。
1: 不行。
0: 哎，我同意。我觉得大当家的说的对，堂堂佟大当家的招女婿肯定要选优秀之才呀，胜者为王，败者退场，这对大家谁都公平。公平。
2: 好，这事就这么定了。明早八点，过时不候，来晚的算自动退出。
1: 爹，
2: 就这么定了。
0: 说定了。
3: 少爷，你要我说，明天这比武招亲，你就输给薛一刀得了。你这样，佟小凤还赖不上你，咱俩还好脱身。
0: 脱身倒是容易，可关键是，箱子没拿回去，不是白来了吗？我可是答应如雪了，一定把箱子带回去。少爷是一言九鼎的人，人回去了，箱子没回去，这不丢脸吗？
3: 这不此一时彼一时吗？那谁知道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啊？那你总不能为了箱子你出卖色相吧？
4: 怎么着，小卡巴眼儿，不是你家的炕就不妥协呀？啊？
0: 薛一刀，这大半夜的什么意思啊？送礼来了？
4: 送礼来了。姓陆的，上山不就为这个吗？这是我从小凤这儿给你偷来的，现在是你的了。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4: 不用相信我，箱子归你了，小凤是我的。各取所求。
5: 当家的，哎，大当家的，没找着啊？
6: 哪儿都没有。
7: 大当家的，我都问了，昨天晚上山下的守卫说有两个人跑了，手里还拎着箱子。
2: 箱子，丢东西了吧？你们都赶紧回屋看看，看看谁丢了东西了。
8: 别满山找了，我屋东西丢了。

0: 果屋箱子丢了，哎，这向来啊，都是咱们偷别人的。嘿，今个让别人偷了一回，这人不可貌相，这平常看着仪表堂堂的，竟干这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丫头，这外人啊靠不住啊。说的也是啊，能在咱虎头山把箱子偷出去，挺有本事啊。
1: 可是我觉得我这亲爹都靠不住，何况一个外人呢？
2: 丫头，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2: 我当然清楚了，那小子就冲着箱子来的，那个心思啊就没在你身上。
1: 我心里有他，不管咋样，我就是要嫁给他。
2: 陆英豪已经走了啊，咱说好了八点钟，八点钟比武，八点钟不来，算自动弃权。
1: 退出，那就等到八点呗。
2: 好，你说的，八点不来，你嫁给薛一刀。
1: 爹，
2: 这事没商量，就这么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 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3: 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68，一瓶6.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颈。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68，一瓶6.6，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8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起来。
1: 哎呀，这是给我送嘉一来了。
2: 看在你送我两块石头的份上，这大喜的日子，我也不能让你素着呀。
1: 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知道这事儿你不甘心，但是你要让我认命，我更不甘心。
3: 好，既然是这样，我这一女也不能嫁两家。

0: 规则你们都知道了，你俩还有什么说的？没啥说的，愿赌服输嘛，大当家的，一切都听你的。陆英豪，这个箱子里边就是你要的密码机，啊！今天你也看见了，我跟我爹都掰扯成这样了，你要么好好比，把我娶回去，要么我现在就毁了。
1: 别！
2: 小凤姑娘，你看你生这么大气就没意思了。我不能辜负那个箱子。
3: 哎，不，我不能辜负你。
0: 给我好好打。
3: 哼。
4: 二红。

0: 刀哥的腿踢得可远了。虎头山，比武招亲，正式开始。你有病啊！
1: 别着急，手下留情，我输给你。

0: 这一仗我都说输给你了，你还下死手？
1: 想输啊，那就别打啊！啊！

起来啊，起来啊，刀哥！

0: 你说了别认真，李大，跟我进屋。
1: 这场比武输的不是你薛一刀，是我老佟丢人，丢人，真丢人！嫌你个高啊，后边待着去，太丢人了！
2: 大当家的，这能怨我哥吗？这都是围巾惹的祸呀！要是我哥没戴围巾，能被绑上吗？要不这样，再比鼻子。
0: 再比一次，我告诉你，你就是再比10次，你也不如他。你没看出来吗？这小子功夫可是在你之上。

0: 我是真没想到，这小白脸还真有两下子啊！
1: 那唐家的，是一道给你丢人了，不是一道不认输，是那小子根本不是为了凤儿，他是为了箱子回来的，他根本没把凤儿放在心上啊！我担心凤儿被骗呢。
0: 来，一道。
1: 起来，起来！我行走江湖这么些年，能看不出来吗？但是这个丫头要是认了，我这当爹的也没辙呀。大当家的，你一定得劝劝她呀。如果凤真跟了她，我担心毁了凤一辈子。
0: 我知道，我这就去劝劝她。
2: 歇会儿吧，哥。我知道，你回来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箱子。可是呢，我不在乎。说的没错，我还真就是为了这个箱子。但是我现在不光是为了密码箱，我还为了你。为我？ 你救过我，也算是对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你跟一个不能让你幸福的人在一起。呀，突然想明白了。哼，这个薛一刀吧，看着挺爷们儿，但是杀气太重，心机太盛。
0: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薛一刀吧。 从小跟我一块长大，我就把他当哥哥。可是呢，他对我爹比对我好，这也是为啥我爹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的原因。嗯，有个东西给你看看，保管的好吧？咦，咱俩第一次见面，你送给我的。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是在树林里见面，反正我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后来第二次咱俩在火车上，我就决定嫁给你。后来呢，我一想你，我就把这口琴拿出来看看，想着你吹口琴的样子。哎，要不你吹一段给我听听？
2: 这口琴其实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0: 你姐？
2: 嗯。
0: 你还有姐呢？
2: 我们家也就剩下我和我姐姐了。

0: 陆雪，哎呀，吓我一跳！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
1: 这还是借陆英豪第一面的时候，他落下的。不是落下的，是当时他坏了，我看着能不能修好，没想到还真修好了。陆雪啊，
0: 嗯，
1: 你不是跟我说陆英豪两天就回来吗？这两天都过去了，人呢？人影在哪儿呢？
2: 他可能那边有事耽搁了，你别给他找什么借口。
3: 队长，坤子回来了。陆云豪呢？哎，人呢？他那边出事了。呀，太好听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你太有才了。
4: 你要是见不着我，这辈子可能都听不着。那可不，
3: 这是国外的曲子，叫《卡秋莎》。所以呀，我得嫁给你。哟，爹，
4: 陆英豪，陆大少爷，哎，出身名门呢，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啊！
3: 你们算是捡着宝了。
4: 爹，你女儿眼光不错吧？你跟我家丫头吧，也算是般配，啊，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笑>
3: 老头，我给你找这么一个女婿咋样？你高兴不？
4: 啊，你高兴，爹就高兴了。小子，既然我闺女看上你了，我老童也没什么说的。我老童啊。
3: 要想答应这门亲事，我有个条件。啥条件？啥条件？那我还能怎么着啊？我现在是新媳妇坐花轿，任人摆布。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啊！我就一个要求，我不嫁闺女，我只娶女婿。爹，你咋回事啊？你咋说话不做话呢？我能下山跟英豪过日子啊？
4: 丫头。 爹不是说话出尔反尔，你都这么大了，也该为爹考虑考虑。爹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丫头，嗯，想当初找一刀的时候，爹就是这么想的，得找个人，到老了得有人给我养老送终啊。小子，听明白了没？
1: 你的意思是，要找个倒插门的女婿？
4: 哎，聪明就是倒插门。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天经地义呀，你儿防老是不是？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跟家里的长辈商量商量？长辈？啊，小子，你的父母好像是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吧？
3: 我还有个姐姐和姐夫在城里，父母双亡，长姐为母，这婚姻大事，我是不是得跟我姐姐和姐夫好好商量商量？好，这事儿啊，是得当面说一说。
4: 对，
3: 行嘞，这事儿我去办。
4: 哎，不是，
3: 爹，你好好唠啊，
4: 你去那啥去，我去当面商量商量。
3: 也不用，我爹去就行。
5: 弾痕から見れば戦闘が非常に激しかったと思われる。どうやらあんたの共産党はなかなかやりますね。行軍の領地で暴れ回るなんて、まあいい度胸だわ。暗号機を取り戻すのはどうやら簡単ではなさそうみたいですね。もちろん、さもなければ列車であんな恥をかくことはなかった。探せ。すぐ共産党らを追え。 手がかりを見逃すな。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共産党を見つけ暗号機を取り戻せ。
6: 了解しました。
5: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7: 天贤爹，太君，我们是康德药店的，南野大佐让我们来送草药。
8: 通行证呢？
0: 通行证？我们从来也没开过什么通行证啊，只要南野大佐让我们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1: 荒唐！草药扣下，人赶走。
0: 哎，太君，我们少东家和南野大佐是好朋友。太君，你们看，你们是不是？
1: 那就让你们少东家的朋友来找我吧。
2: 連れて行け。
0: 哎，你们。

白先生，好，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应该马上就到了。哎，来了，
1: 大佐阁下，您可来了。出什么事了？
0: 新来了个女的少佐，把货给扣了，说什么都不开面。去看看，
1: 请。
0: 大佐阁下，石天少佐，你在这里忙什么呢？这草药有什么问题吗？草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位送货人一没手续，二没通行证。我认为医院种地还是严禁一些为好。石天少佐不愧是帝国的精英，你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不过这位白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
2: 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就不要多心了。可是，您这位信赖的朋友，却在草药里面加了水。哎，
3: 此言差矣。石田少佐是吧？您误会了，我是生意人，讲究的就是诚信，怎么会造假呢？您摸着有些潮湿，是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
1: 遭遇了雨雪天气而已。那就麻烦您把草药晒干了再送过来，毕竟这水分的损失不能让皇军来承担吧。
0: 石天少佐不是一直在寻找丢失的箱子吗？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难道箱子会在草药里吗？当然不是，
1: 我只是在搜寻抗联的痕迹。
4: 既然你这么忙，就请自便吧。白先生，通知你的人卸货。
5: 喜官，卸货。是。来，卸货，卸货。
4: 啊，哎哎，快点，快点。白金山と南の大佐の協力関係は尋常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6: ずっと白金山をかばおうとしていた。何か秘密を隠してるに違いない。松本君、一緒に官邸薬局へ行ってくれないか。喜んで。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啊？没错，目前我们从敌人手里抢来的密码机，还在土匪的手里。
7: 陆英豪为了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已经打入了土匪内部。想不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童老大的女儿看上了陆英豪，非逼着陆英豪娶她。<笑>这个陆英豪还真是艳福不浅呐！
8: 啥艳福啊？
7: 那咋那么会说话呢？其实我家少爷一点都看不上那土匪婆子。真的，陆学姐，我家少爷为了你命都豁出去了。
6: 陆英豪是为了拿回密码机，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所以咱们要配合他，完成这个计划，扮成他的姐姐和姐夫。老张啊，你去想办法找辆车，准备点礼物，我们啊这就上一趟虎头山。好，
0: 我去安排一下。
9: 哎呦，两位太君，需要点什么？你们这里要权吗？
8: 哎，全，有西药吗？西药没有。我们康德药店是安泰城最全的中药店，只有中药，别的没有。抗生素呢？真的没有。
10: 松本君、さっきの扉のところの薬箱を見たか？西洋薬のようです。全部皇軍専用の抗菌薬と消炎薬だった。あの白金山という男は、ただものじゃないわね。

0: 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呢？要不我下去看看去。
1: 去吧。
2: 春梅，我回来了。春梅，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一个小时之前，来了一对穿着日本军装的男女，说是要买药，打听了半天，说是要买西药，我就说没有，打发他们走了。
2: 你这就对了，记住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是啊，我就看他们有点可疑，我就跟到门口看看，结果看到他们在门口停了半天，好像在议论咱们家药店的事儿。
2: 那个女军官是不是个子不高，短发，大白脸，不会笑？
1: 对，你认识？
2: 哎呀，何止是认识，她已经修理过我一次了。这个军官是新来的，叫石田佳美，以后一定要防着点儿啊。不过有一点，他跟南野肯定不是一路的。
1: 他们为什么盯着咱们？咱这药店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你不用担心，有南野这个大树撑着，不会出什么事儿。
3: 请问是白先生和白太太吗？
2: 正是白某人。
3: 有人在正阳楼请二位吃饭，
2: 不知道是哪位贵客走动啊？
3: 你去了就知道了，请吧。
4: 大哥，人带到了，进来。
5: 二位，我可是恭候多时了。
2: 这位先生，我们好像不认识。您认错人了。
5: 二位可是安泰城的名人，人所皆知，我佟老虎岂能认错？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6: 咋的？你们这些名人都喜欢站着聊是吗？
2: 徐贵儿，
7: 哎，
5: 上等的铁观音，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2: 等等等等，
5: 陆英豪是二位的胞弟吧？
2: 正是。
5: 实不相瞒，这陆英豪和我们家丫头明天就要成亲了。
8: 我今天来啊，是特意会会二位。
1: 敢问先生贵姓？
5: 我姓佟，家住虎头山。
2: 哦，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虎头山的大当家的佟老虎吧？
5: 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来我佟老虎的名号还是有人知道的。
6: 寻思啥呢？咋的了？胡子不能跟你们攀亲是咋的？
5: 二位，这个物件儿，二位都认识吧？
1: 我明白了，我兄弟在你们手上，你说吧，要多少钱？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5: 是两条人命，
2: 佟大当家的，您手下留情，您要是觉得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商量。

看来二位对这胞弟感情都挺深的，我觉得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了。哎，就这么定了。

0: 哎，喜贵，这着急忙慌干啥去啊？
1: 坤子，你先告诉我，你家少爷在哪儿？
0: 虎头山呢？咋了？
1: 虎头山？呀，那土匪老大把我家少爷少奶奶都整山上去了，说要参加你家少爷的婚礼。哎，坤子，坤子，你跑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0: 这佟老大太狡猾了，他把我家少爷的姐姐和姐夫给绑山寨去了。
2: 这佟老大可真够狡猾的，居然下来接人。这就证明他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陆英豪。
0: 那咋办呢？那我家少爷不能有啥事儿吧？咱去救他去吧。
3: 别急，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既然陆英豪已经制定好了计划，那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够从中周旋。咱们要做的就是随时接应他。
0: 那现在就去呗，还冷静呢。
3: 若雪，你先回去，我去接应他。

0: 你看我这嫁衣好看不？穿什么都比穿的土匪皮好看。那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你这咋样？喜欢吗？试试啊。
1: 不用试，一看就不合适。不合适啊？那我找裁缝给你改改。是人不合适。
2: 大小姐，大小姐。
1: 那什么，大当家的把姐姐姐夫请上来了，让你俩过去一下。
0: 哎，你着啥急？我给你一块儿去。走。哎，姐姐和姐夫他们要是不同意啊，
1: 我可没脾气。
0: 我这么招人喜欢，他们怎么可能？英豪，
1: 姐，姐夫你们还真……
0: 你怎么样了？都挺好的吧？ 姐，你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在这儿挺好的。
1: 姐，姐夫，那个我是童小凤，就是英豪的媳妇儿。哎，你们快坐，快坐，快坐！别客气，
0: 来，这枣都是我自己种的，尝尝。<笑>
1: 姐，姐夫，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小凤确实是帮过我。 他也救过我，但这事儿吧比较突然，也没来得及跟你们商量，你们肯定得怪我吧，是吧？<笑>
0: 英豪，这路上童先生都跟我们说了，我们都明白。
1: 姐，爹娘都走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人，那你们肯定不能同意把我嫁给别人当倒插门女婿，是不是？<笑>
0: 我们同意。
3: 姐，你说啥呢？
4: 姐说同意。
5: 我没问你，英豪啊，我看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啊，你父母也走了，我和你姐姐呢，那就是你的长辈。我看这事儿挺好，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就把这事给办了。
3: 今晚？
5: 哎呀，这是好事儿，办了省心了。
4: 我和你姐姐呢，还得赶回去呢。
3: 不是。
0: 诸位，
1: 不就是成个亲吗？啊，咱说办就办，
3: 我这就张罗去。哎，来来来，你们聊，你们聊。
0: 行，
1: 别，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
0: 我爹去就行了，姐姐姐夫都来了，你这，
1: 你们到底来干啥来了？
0: 参加婚礼。
1: 没问你，姐。

好，好，好。

0: 哎呀，赶紧的，把盖头给我掀起来，我啥都看不见。
1: 盖头，不用了。你啥意思啊？我这样不好看啊？
0: 我终于嫁给你了。哎，
1: 你别跟个狼似的，行不行？说反了啊！我嫁给你，那不都一样吗？哪儿一样啊？你是个女的，你看你哪像个女人样啊？能不能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哪个呀？咱俩都成亲拜堂了，怕啥的？外边又没人。咱俩上次在那火车上。
0: 在那个床底下，咱俩挨得不也挺近的吗？挨得近有什么意思？你要干啥呀？想什么美事呢你？我得感谢你。第一。 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呀，咱俩都成亲了，都两口子了，还客气啥呀？干了。行，干。第二，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
2: 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哎呀，你是我男人，我心甘情愿。
3: 干了，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等，
1: 哎呀，不行，你还能喝吗？

0: 第十，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要欺负我？
0: 我的意思是说，以后咱俩锅碰锅盆碰盆，少不了磕磕绊绊的，你对我能不能温柔点？这女人哪有对自己老爷们老是威胁的呀，威胁的那是对敌人，对自己老爷们就得温柔一点，要柔情似水。
1: 哎呀，你啥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土匪，你嫌弃我？
0: 嫌弃也来不及了。其实啊，你也是个好姑娘，你看你仗义直爽，敢做敢当，我见过这么多女孩，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呢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要说呢

0: 你对我还真是有大恩，我日后呢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1: 你这么说就对了，只要你对我好，真心对我好，我童晓峰绝对会对你陆云豪披肝沥胆掏心掏肺。
0: 那倒不用，还披肝沥胆掏心掏肺呢。你看你和你爹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你爹和你一直防着我，你爹就防着我对你不好，你呢就防着我，防着我老惦记你那个箱子。
1: 哎呀，你烦不烦啊？你就知道那个箱子，拿走嘛，你喜欢。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跟他不一样。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

0: 小子，找啥呢？
1: 爷，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惠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

0: 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笑>
1: ，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0: 。
2: 能不能坐在这儿？喝！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看现在命啊，看着我不开心是吧？行了行了行了，又这样，还在这儿喝呢？是不是凤跟别人大伙你特开心？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让你把这都喝了，你不开心吗？啊，撒一滴我就崩了你！
1: 哎呀妈，豆哥，
0: 笑着喝，笑着喝，笑。开心吗？滚！都给我滚！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子，我知道我们家丫头为啥喜欢你嘞。
1: 啊，
0: 聪明，敢干，嘴甜呐。
1: 谢谢老丈人夸奖。您放心，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老丈人，孝敬好媳妇儿，将来有孙子还得孝敬我孙子。
0: 孝敬老丈人，哎，天经地义。
1: 哎，对，
0: 你孝敬媳妇儿那就不对了，罚你，罚你一杯，我再陪你一杯来。
1: 哎，对啊，照顾好老丈人，不对，伺候好老丈人，照顾好媳妇儿。
0: 哎，小子，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回去陪你媳妇儿去，你可不能睡在我这儿啊。
1: 哎。

0: 找一下录音豪。录音豪，录音豪，
1: 少爷，
0: 哎呀，
1: 你。

0: 大当家的，怎么样？
1: 二位，陆英豪已经走了。
2: 真的？
1: 哎，
2: 感谢童先生，说话算话。
1: 那是，
0: 大当家的，这是
3: 一点心意，
0: 请收好。从今往后，江湖路远，不必相见。准备，咱们走。
1: 二位慢走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陆雪，哎呀，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差点就带人上山找你们去了。哎，

0: 哎呦，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你喝多少啊？啊，你喝酒了？啊，你心里是惦记我呀，还是惦记他呀？
1: 歇会儿吧，啊，来来来，躺下。来，
0: 哎，我没事儿。哎，没有我陆永豪。
2: 干不成的事儿，
3: 没有。对，就是这个机器。如果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国人制造的。哎，要是用这台机器发射电报的话，要想破解密码，比登天还难。啊！
4: 哎呀，怎么了？
0: 陆英豪，陆英豪，嗯，啊，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机器？怎么了？我问你，
2: 佟小凤都没动过那个机器。哎，佟小凤，那就是个土匪娘吧？她就认识钱和枪，她弄那个干什么呀？这台机器最核心的部件。 就是用来进行复杂编码的转子，三个转子这一块是空的。要是没有这三个转子的话，这台机器就等于空壳，什么都做不了。哥，不会是日本人做的手脚吧？啊！
0: 我说那个日本娘们在火车上装的跟没事人一样。
2: 哎呀。

0: 褒美を要求する気か。
1: 褒美は結構です。大佐のお忙しくないとき住処の変更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
2: 不行，这根本就没有零件配得上。
3: 要我说，别费劲了，要那么简单，那希特勒两年前就完蛋了。
2: 烦死了。那你说怎么办啊？有什么办法？
3: 直接让鬼子老巢给娶回来。
2: 说的轻巧，那你娶一个我看看。
4: 先别想着冒险的事儿，关键是啊，这个密码机这么重要，它的价值在哪儿呢？
2: 我觉得日本人派专家拿着这个机器来到安泰，一定是跟太阳计划有关，而且他们对这个计划的保密性应该是非常重视的。从电文的编写、加密、接收和破译，各个环节都需要这个系统来完成。
4: 你的意思是，只要把这个密码机装好了，就能破译电文？
2: 也不完全是，但我们起码能摸索到从这台机器发出的所有的电文的加密规律。
3: 哪儿那么简单呢？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日本电文是最难破译的。他们把48个假名打乱，重新编写，那比26个英文字母难多了。
2: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跟老张商量一下，他是通讯老兵了。这一呢，看他有没有转子；二呢，这通讯线上的事儿，咱们还是得跟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4: 好，如雪啊，你辛苦啊，跑一趟。明天啊，你带上他去城里找老张，看看他的意见是什么。
2: 这也太大了，想要带进城，好像没那么容易吧？
3: 有我呢。
5: 来，县长，
6: 卖包子嘞！
5: 你的，
6: 要糊的包子。
5: 别住！县长，县长，
6: 卖包子嘞！

0: 南野大佐的朋友需要检查吗？
1: 不用不用，放行！哎，放行！
2: 慢走慢走慢走！
1: 哎，停！

0: 怎么样，还行吧？陆英豪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小点声，还在那美呢。看看你胡子怎么粘的，差点没掉了，还瞎嘚瑟。您慢走，好嘞，好嘞，欢迎下次再来，老板。
1: 上次我给你订的那本书到了吗？啊，到了到了。老板，给我刮刮脸。
2: 不是，哎，你这也没胡子，刮什么脸呢？
1: 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
2: 哎，你不是你？
0: 别说话，
2: 我见过他，
0: 跟我上楼去拿吧。
3: 小四儿，关门打烊了。
0: 哎，好嘞，
2: 行。
1: 我来吧，来，啊，哎，里边请。不认识我了？上次咱们见面，你还说我没胡子，嘿嘿嘿，看到没有？
3: 你就是陆英豪吧？
1: 连我叫啥都知道啊！可以呀，老哥，这产业挺多呀，一会儿理发店，一会儿又开书店的，真行。
3: 陆英豪，
1: 嗯。
3: 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张同志。你好，同志啊！我说呢，这见了鬼子四平八稳的，比我都强。哎，
0: 请。
3: 啊，老张，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截获的那台密码机。
0: 这可是好东西啊，用好了能抵得上一个装甲师。
3: 现在呢，就缺三个转子。
0: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配上？难说，密码本有下落吗？
4: 密码本应该跟转子在一起。哎呀，
0: 要我说就别费这个心了，反正也得去一趟，干脆一块偷回来得了。你们刚回来，需要调整。我让小四儿修修，这小子对这修东西啊还算有天赋。
4: 嗯，
0: 小四儿。
4: 哎，师傅，啥事儿？
3: 给你个好东西。哎呦妈呀！这不是德国的那个……小四儿，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三天之内帮我配好这个转子，到时候给你请功。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修好，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加密的原理。
0: 看这模样，应该是以前那种机型的改进吧。是有点难度，我试试吧。嗯，上级同志对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货一直是梦寐以求，很想仿制一台类似的密码机，就是苦于没有原机，迟迟没有进展。我们把它组装好交上去，可以升级我们自己的通讯系统。
4: 也可以做反推理，
0: 破译敌人的密电，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啊！我赶紧发报请示上级。
4: 哎，老张，你先别着急，这两天你们和上级联系，可得小心点儿。
0: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发报的时间短，功率也小，能在这么短时间找到我们的机器还没造出来呢。
4: 是啊，姐，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出过问题？您就安心回去吧，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3: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过两天我们再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兄啊，我送送他们。
4: 哎，
0: 走，
1: 加油干，小伙子。

0: 麻烦你去通报一下南野大佐，就说白金山求见。好的。
1: 大佐阁下，我们这个月的货还是没有指望，因为银行账户的亏空，货主已经不发货给咱们了。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没用啊。哦，这是银行的流水，请您过目。
0: 怎么，没钱了？啊！哦，是这样，大佐阁下，现在对紧俏物资查的是特别的严，想从天津进点东西，也不同以往了。就光上下打点，那就是一大笔开销，猪鬃、面粉、煤油，这价格蹭蹭往上涨，烟酒就更别说了，一日三番呐。
1: 君山呐，当初选择和你合作的时候，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条路走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哈尔滨那么多人口，难道就因为物资紧缺，都让人戒烟戒酒了吗？啊，
0: 您说的对，道理我也懂，可是。 现在的货主他就是这样，你不打款他就不发货，这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我个人垫的可真是不少了，实在是扛不住了。

0: 给哈尔滨的人，东亚发展银行的期货，靠的就是帝国的信誉。只要他们发了货，剩下的就都是你的了。大佐阁下，不是我不信任你，也不是我不信任大人们帝国，可现在呢？
1: 就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它不管用，没有真金白银，恐怕是说破了嘴也没用。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给你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吗？
1: 啊，不，大佐，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金山呐，生意难做的时候。 恰恰是钱最容易挣的时候，别人谈不成的生意，你谈成了，你就把别人该挣的钱都装到自己兜里了。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如今的光景是不如以前了，可现在正是机会，上天。 垂青的往往是能够抓住机会的人。你放心，我给你的承诺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以前没有亏待你，现在更不会。我这里有一个机会，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1: 您指的是
0: 安泰医院，如今在我手里。只要你一句话，院长的位置就是你的。

0: 告します。特別行動課と通信課全員が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ください。
1: 南の大佐のやり方はどうであったにしろ、戦場は油断できない場所だ。命は皆さん自分のものだが、皇軍のものでもある。ぜひ全力を出し切ってほしい。何か一つヘマがあったら失敗だ。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機械の調整は済んだか。
0: 昨夜すでに完了いたしました。問題ありません。
1: 通信課は偵察車に、他は乗用車に乗れ。本日の敵は大変ずるい奴らだ。目はしっかり開けて口は閉じろ。十分に警戒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
2: はい。
1: 出発。
3: 老张这个人挺神的，还打过游击呢，是个枪林弹雨里拼出来的汉子。后来新四军有了无线电通讯班，他就着迷了。你说都快五十的人了，记忆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
4: 看得出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把年纪了还不服老，有点冒险呢。
3: 我也有过这种担心，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级，而且他那么有自信，不好意思泼他冷水。
5: 别动。
4: 这大白天的，你是劫人呢还是劫财呀？
6: 陆云豪，你他娘的在我地盘上耍我，你信不信我帮了你？
4: 那老丈人能舍得吗？
6: 你别他娘的跟我提我爹，要是我爹知道你这么对我，立马把你扔进山里喂貂去，你知不知道？
4: 那可不一定，哪有老丈人把女婿喂貂的呀？那他闺女以后不得守一辈子活寡呀？
6: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我今天下山就是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过？
7: 哦，我打断一下，你们小两口接着吵，我先走了。
6: 你别走，这事还没说清楚呢。
4: 别拿枪乱指，这么多人，我们不是小两口，别瞎说。
6: 什么？咱俩可是成了亲拜了堂的，还入洞房了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入洞房之后就跑了，你下山找谁呀？
4: 我
6: 找你

0: 哎呀，你拿枪瞎比划什么呀？那么多人看着呢，你不要命了你？
1: 我不要命。
0: 洞房是我入的，酒是我喝的，头是我磕的，跟人家没关系，人家有事让人家先走。走。
2: 童小凤，我跟你说清楚，我跟陆英豪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走了。
0: 哎，
1: 你等会儿。
0: 哎，你干啥呀？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你要是跟我男人干了啥亏心的事，我迟早把你崩了。哎，你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1: 我就问你下山，你到底干啥？
0: 我拿的东西能救成千上万人的命，我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能光想着自己不想别人吗？我一想这事儿我就睡不着觉啊，我得赶紧下山把这东西送回来。
1: 那啥玩意儿啊，那么大能耐呢？
0: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
1: 你少糊弄我，咱俩可是成了亲，入了洞房的，这事儿回不了头的啊。
0: 别胡说八道啊，入了洞房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我还是黄花大小伙子，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
1: 你啥意思啊？还要悔婚呢？
0: 哎，行，你赶紧走吧。
1: 你干啥去啊？
0: 喝酒去。

0: 住宅街の東側から2キロ半径ごとに3回繰り返して操作しろ。2種類の周波を切り替えて、異常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と、不審な区域はすぐに車を止めて操作しろ。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怎么样？
3: 师傅，我大概搞清楚了。每按下一个键，就通电两次。一根线连着灯泡，显示加密的字母，还有一根线连着转子的电门，转子每转一个字儿的位置，就是把一般的密码变成复式替换密码。
2: 线路还完好吗？
3: 没发现坏的，只不过这转子都是直径6厘米的，不好找啊。我拿几个铁片打磨一下试试吧。
2: 时间不早了，该发报了。
3: 哎，好。

0: 報告します。電波なし。
1: 時間の長さは
0: 7.43 秒です。
1: この区域に印をつけろ。他の周波でやり直すんだ。
2: 来来来，干一个。哎，

0: 不是，你怎么吐回去了？
1: 你别以为我想不起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洞房花烛夜那天，你就是把我灌大了，然后你就把我自己一人撂下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想用这招，把我撂这儿啊？我不可能上你第二次当。
0: 你看，你看，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0: 変身変わらず半径500メートル増やせ。外側から漏れてきた信号かもしれん。やり直し。
1: はい。
2: 你是我男人，你不跟我回去，你干啥去？
1: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那不是啥好事儿。你说我打鬼子，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少胳膊少腿了。这都是简单的，咔嚓，脑袋掉了，那你就守活寡了。
2: 如果你录音好，哪天要是打鬼子少了胳膊少了腿儿，我童小凤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哪天打鬼子脑袋咔嚓脑袋掉地下了，我童小凤守一辈子寡。
1: 童小凤啊，你说你这是图啥呀？怎么说你也是虎头山上大当家的闺女啊。你说说你，聪明可爱，眉清目秀，蕙质兰心，这是名门之后啊。你找过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你看看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跟鬼子还结了那么大的仇，我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你说你非得跟着我，这得吃多大的亏，受多大的委屈。
2: 你少跟我扯，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乐意啊。你赶紧吃，吃完跟我走，吃点鱼，鱼不错。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哎，
4: 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7: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わかった。私の席に座りたいんだな君はあれが私にとってただの紙くずだとわからんか。君が最高長官になれてもこの安泰は私の天下だ。うまくやるんだな。
1: 老周，日本人现在拼了命地保住这个计划，他们很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咱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是发报这件事儿确实有它的紧迫性。现在华南、华北的日军都有撤退的迹象，他们会做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破坏，而且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人员调度，这些消息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的同志就是截获了，也破译不了，就算是晚破译一天，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老张，你看啊，我们得先保证自己安危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你说呢？啊，
1: 对呀，老张，您不是也常跟我们说吗？宁可吃凉掉的番薯，也不拿蒸锅里的热馒头。咱们这地下工作本来就有它脆弱的地方，最大的机会就是想要的太多。
3: 老张啊，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那就是胜利。
2: 好，我承认，我是有点急功近利了。哎，这个发报机呀，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李队长，这样吧，我这两天会停止发报，我们都仔细观察一下。等这两天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跟上级取得联系。
3: 好，老张，咱们就按你说的办。
4: よく聞け。南の大佐はご体調が原因でしばらく指揮権を私に譲渡する。今から私が全権を持って安泰城の駐留軍を率いる。私が君らの最高指揮官だ。諸君の任務は敵の電波を追い続け、敵の秘密工作員を捕まえることだ。後で通信隊長が詳しい作戦内容を伝えるだろう。
5: 少佐、南の大佐の命令がなければ従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我是你媳妇儿啊。
0: 你别老媳妇儿媳妇儿的，你是谁媳妇儿啊？
1: 你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杀鬼子。
1: 那我就跟你一块杀鬼子呀。我还救过你呢，我也杀过鬼子，我的枪法你又不是没见过。
0: 你听说过大老爷们征战沙场还带女眷的吗？
1: 那你带了不就听说过了吗？哎呀，我肚子饿了，你带我吃点东西吧。
0: 哎，你自己吃去吧。你放了我吧。
1: 不行，我这次下山就是不能放了你。这人真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大街上的。
2: 劫色车。
1: 劫色谁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这是小鬼子的劫色车，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他们要有麻烦。
1: 他们是谁啊？
2: 我朋友。
1: 哦，那咋整？
2: 哎呦，我有事儿。
1: 我跟你一块儿。哎，做朋友。
2: 来，
0: 出事了，出事了。
3: 陆云豪，谁让你私自来联络站的？万一被敌人跟踪了怎么办？
0: 还我被跟踪？你们都快被包围了。啊！十天佳美弄的信号监测车，顶上带天线的这种，就在这转呢。
4: 大家先别慌，至少鬼子还没找到咱们这儿。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这两天都会停止发包，他们不会找到这里的。
0: 谁说不会找到这里的？就在这两条街上转着呢，我给小梦看了半天了。
1: 啊，就在楼下呢。
5: 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要是敌人豁出去挨家挨户的查，那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到时候想撤都来不及了。
3: 哥，那咱们想办法把他那信号车给毁掉吧。
5: 那有什么用？就算我们炸了一辆，他们还会再派一辆。
1: 那就赶紧挪窝呗，在这儿待着干啥呀？搬家
4: 不行，要转移的东西太多，目标太大，这样反而会自我暴露。
0: 要我说呀，你给我把枪，我把石天佳美解决掉，省得以后麻烦，擒贼先擒王吧。
5: 说的容易，那么多人守着石天佳美，你怎么靠近他？再说了，我们现在遭受的损失这么大，我们不能硬着来呀。

0: 发报的时间足够长，应该会侦测到具体的位置。我们之前发报频率在46兆赫，天线离窗户尽量近点，加大功率会间断发报，增强可信度。辅助轨子应该不成问题。
1: 那就这么定了，这边上有个客栈，格局挺复杂的，适合躲藏。咱带着发报机就在那儿发报，吸引他们的注意。
2: 好吧，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豪啊，这次啊就交给你了。
3: 老张，您让小四配合英豪，给英豪找一把好点的枪。
4: 放心吧，
5: 那就这么定了，我随机应变了。
4: 哎，你就走了？
5: 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啊！
4: 哎，
5: 你不能去。
4: 哎呀，放心，我要保护他。走了。

0: 客官，楼上请。
1: 谢谢。哎呦，客官住店呢？
2: 老板，给我找个楼上的单间，靠窗的。
0: 你们三位住一间？
2: 一间。
0: 好，
2: 请。哎，这边。嘿嘿嘿。

0: 说你这办法能行吗？小鬼子又不是傻子，真能上当啊？
1: 这世界上最好骗的不是那些傻子，而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0: 就差那么一点儿，没事儿。这样呢，十天加美就会误认为我们被迫把联络站给转移了，也给咱们兄密码机争取一点时间。没那么简单，这个十天加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还得想一个长久点的解决方案。啊，老张，小四那边密码机修的怎么样了？现在因为缺少零件，小四也没办法修啊。
1: 哎。 你们都缺少啥零件啊？我找我爹、大儿朋友问问啊。要啥找不着啊？
2: 拉倒吧你！你爹知道这事儿不全天下都知道了。再说你爹能帮咱们吗？你
1: 傻呀？咱们不告诉我爹呀，咱打着我爹的旗号去，谁不给面子？
0: 我觉得小凤这个办法挺好。小凤姑娘，就辛苦你了。
1: 嗯。
0: 不过你要替我们保守秘密啊。
1: 哎，放心放心放心。
0: 若雪。 那你也先回去吧，我在这等。如果有什么消息呢，我让老张给你发电报，你再和潘子来接应我们。
1: 好。哎，
3: 那我们该咋办呢？
1: 还咋的？老张，那就麻烦你务必把密码机修好。
3: 放心吧。
1: 东英豪，保护好段小峰。
3: 啊？

0: 怎么样了，师傅？还是有点不太合扣。
1: 加把劲儿，上边的人都在等消息呢。
0: 啊，
1: 辛苦了。

0: 什么事儿？
1: 出了点状况，你这儿还有备用电池吗？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是干嘛呀？快拿回去。
1: 兄弟，我平时待你不薄，这次实在是紧急，行个方便吧。哎，拿着。
0: 行行行，我去库房看看啊。

0: 哎，小四儿，这一大早你干嘛去了？啊，
1: 师傅，我刚才肚子有点饿，出去吃了碗面。机器怎么样？哎，还是有点小毛病，总是接触不太好。嗯，你先下去吧，别引起别人的注意，照常营业。哎。
2: 你倒是等我一会儿啊！过来！哎呀，干啥呀？这一惊一乍的！
3: 看见没？
4: 咋了？
3: 火车上的小鬼子！
5: 小三，前面的人都轰下的。
4: 准备は済んだか？

0: 们提着的那个箱子绝对有问题。
1: 这鬼子要干啥呀？
0: 小凤啊，你现在慢慢回去，假装去买本书，告诉小四儿我们被包围了，让他抓紧撤离。然后你再绕到后门，我在那儿等你，千万别走回头路，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快去吧。

0: 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
1: 列車の中で会った奴らは覚えているか？
2: もちろんです。

0: 往那边走。
1: 啊，往那边啊？
0: 对，哎，一直往那边走。
1: 谢谢啊。
0: 没事。
2: 怪しいな。裏口で待ち伏せをします。
3: わかった。
4: 小三儿，快收拾东西。哎，老张，出什么事了？
5: 童小凤告诉小三儿，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4: 哎，老张，鬼子怎么知道咱们这儿的？
0: 大成，大成是我把鬼子给引进来的。
4: 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我鼓捣了一宿，把反宝机的电池给整坏了。我担心今天要用，我就偷偷去电报局配了一块，估计是被他们给盯上了。
4: 哎，老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快转移。

0: 李如君同志，这是我们各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和人员名单，你务必把他们安全转移了。
1: 哎，啊，老张，你要干什么？
0: 来不及了，我从正面吸引鬼子，你带着小三儿从后面出去，陆英豪会接应你们的。
1: 小三儿，

0: 你好，
1: 小四，
0: 小四，快走，
2: 小四，
0: 快走。

0: 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直直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 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带回家，
7: 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 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是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0: 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带回家。
2: 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7: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石田少佐の断傷はまだ治っていないのか。渡辺、石田少佐を家まで送れ。
1: はい、どうぞ。

0: 什么？南爷请我们吃饭？
1: 这不，这次赚了挺多嘛，我看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就答应了。
0: 我不想去。
1: 媳妇儿，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也推脱了半天。可如果咱们不给他面子，将来给咱们小鞋穿怎么办？
0: 就说我病了，你自己去吧。
1: 哎呀，这又不是哄孩子。媳妇儿，你听我的，到那儿去，你该吃吃，该喝喝，怎么了？这都是你男人辛辛苦苦挣回来的。
0: 可是我看到日本人的那个嘴脸，我就会想起我爹娘，这饭我怎么吃得下呀？
1: 春梅，我知道你为难，我也为难，委屈一下吧，就算是帮帮我啊。
2: 松本君、プレーを許してほしい。唐突に思い出したんだが、君に一つ釘を刺さねばならん。
3: 大佐閣下、恐れ入ります。
2: 君は石田芳美をどう思うかね。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自分の上司を評価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 何を恐れる。この女は相当気が狂っている。いつもいつも何かしらしでかす。今後は彼女の近くにいるときは特に気をつけるんだ。
3: 指摘に感謝いたします。必ず気をつけます。
2: うん。
4: 哥。
2: うん。
4: 好了。
2: うん。
4: 上级的意思是对于我们之前的行动给予肯定，如果能找到转子和密码本，就让我们马上投入使用。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行动还有风险，要让我们自己做决定。上级还是不忍心给我们下死命令。
5: 在任务上没有那么多的个人感情，上级是不了解我们的具体情况的，所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4: 那现在实际情况允许吗？
5: 严格的说，之前密码机的任务我们确实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跟代价，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啊！至少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线索可以利用，总得去试一试啊！
4: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锁定石田佳美的行踪，找到她藏东西的地方。
6: 嗯，这第一杯酒我要敬一下白先生。白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来，为了我们长期顺利的合作，也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美丽端庄的白夫人。
0: 先生过奖了。
6: 我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始终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默默地为他奉献着。白先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半的功劳都应该属于白夫人您呐。
0: 先生过言了，照顾金山是我的本分，谈不上什么功劳。
6: 白夫人真是一位得体贤惠的妻子。请。

0: 白夫人对我说的话，有什么疑问吗？先生误会了，小女子家的不胜酒力。哦，大佐阁下，我那人今天走的时候有点不太舒服，这联合两杯一定是上头了。啊，真是不好意思，这都怪我，光顾着喝酒，没请二位吃菜。
1: 来来来，快吃菜，吃菜！啊，大佐阁下，石田由美，打扰了。找我有事吗？军部工作日夜繁忙，条件简陋，家美实在无法安心休息。大佐，您之前答应我要为我找一个新的住所。
2: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哦，我已经派人开始找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再多等几天吧。石田少佐，不如这样吧，我呢，倒有一个二层的小洋楼闲着，环境呢还算优雅，本来呀是给老太太置办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搬过去住，也就算我为皇军。
1: 尽点绵薄之力吧，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既然白先生这么慷慨，石田少佐不妨就收下吧。不过，租金我们会照付的。
3: 哎呀，这好说好说。
1: 那，既然白先生如此慷慨，南野大佐也应允，佳美就感谢白先生了。
4: 大佐，多有得罪，告辞了。哥，这是速来的新情报，你看一下。他们说石田佳美搬到了这个别墅里面了。
5: 那守卫的情况怎么样？
4: 目前好像只有五个人。
5: 那是因为刚刚搬进来，以后肯定不止这些。
4: 咱们要的东西肯定在这里面，所以得找人侦查一下。

0: 队长。哟，如雪也在啊。
1: 你好，今天找你来呢是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
0: 哥，都一家人说话这么客气干嘛？有啥事儿你说。
1: 我和如雪想进石田佳美的别墅偷转子和密码本。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怎么能让如雪去做呢？如雪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替如雪去。
1: 哎，说正经的，要想潜入别墅必须有别墅的平面设计图。
0: 那好办，找咱们侦查的同志画一张不就得了。
1: 别墅每天都有日军在把守，我方侦查人员根本无法接近。
0: 那也好办呢，找这个别墅的主人画一张不就完了吗？
1: 我也是这么想，并且我已经找到了别墅的原主人，不过要麻烦你去跟他交涉，因为只有你才能联络到他。
0: 我姐夫啊。
1: 这幢别墅呢就是你姐夫白金山的地产，并且石田佳美的入住一事都是由他的管家白喜贵一手操办的。
0: 哎，白喜贵我知道，这人挺仗义的，跟坤子也认识，他们俩有交情，我回头让坤子跟他聊聊得了。
1: 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不过你让坤子小心一点，千万别走漏风声。
0: 哎呀哥，自家兄弟办事牢靠，放心吧。哎，吃了地瓜热乎的。哎，如雪，
2: 你又急急忙忙的找我啥事儿啊？是不是你家陆少爷又出啥事儿了？
3: 我家少爷能有啥事儿？就是这阵子，他心里憋屈。
2: 你跟你家少爷都那么长时间了，他因为啥心里憋屈你不知道啊？那不就因为小鬼子把他爹娘都杀了吗？他现在恨得心里牙都痒痒。
3: 牙痒痒有啥用啊？那去不也是鸡蛋碰石头吗？还不如一了百了，好好过日子得了。
2: 哎呀，坤子，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才知道你是个软骨头啊！这血海深仇说忘就忘了啊？这要是换了我，我就是把命搭上我也得跟小鬼子干了。我
3: 你瞅那出，你瞅那出，不是你怼谁呢？怼谁呢？不是那身单力薄的一个人去啊？我告诉你，你就瞅你这出，勇和虎就在一念之间，你知不知道？
2: 你说的好像对哈。坤子，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寄人篱下，啥事儿都得听我家大少爷的。我还担心我家少奶奶。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些，我肯定上去就跟小日本鬼子。
3: 你看又来了，我不是，我怕你又怼我，真的。你冷静点，刚才我跟你开玩笑呢啊。喜贵，你真有事儿，我家少爷真有个事儿，寻思求求你。
2: 啥事儿你就说呗。
3: 你看啊。不瞒你说，我家少爷想收拾收拾日本人。
2: 真的呀？
3: 啊，
2: 这就对了，小日本鬼子早就该收拾，祸害多少老百姓啊。你说吧，我能帮啥忙？
3: 哎，我听说前一阵日本人那边来了一个女军官，
2: 石田佳美，
3: 是不是住你家别墅了？
2: 啊，
3: 哎，那你能把你家别墅那个结构图给我拿出来吗？
2: 就这点事儿
3: 啊？
2: 好办，石田佳美那些装修工人啊跟我都熟，他们跟我说他在别墅里凿了个洞，要安一个什么机械保险柜，我也不知道那啥玩意儿啊。
3: 对，我就要这条件。
2: 好办，这样今天晚上咱俩上后街路灯底

0: 我把东西给你。
1: 啊，行啊，呀，媳妇儿，你真行。哪天呢？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0: 这
1: 不是，
0: 拉快。
1: 今天没带钱，媳妇儿。

0: 灵点。哎，我咋不机灵了我？
1: 这个保险柜呢，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见过，德国制造，双密码双保险，还带电子锁，不好开呀。
2: 那这个石田佳美这么大费周折，转子和密码本一定在里面。
3: 聪明。
4: 这个石田佳美防御工作做得这么周全，钥匙一定会随身携带，并且这个密码也只有可能他一个人知道。
2: 现在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钥匙。
1: 这好办呢，你们不是得到情报说这石田佳美要在别墅里举办舞会吗？咱就混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光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1: 这有什么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没什么意外肯定没问题。
4: 我和如雪乔装进入舞会，极力配合你。银豪，你只负责偷啊。
1: 哥，这叫什么话呀，你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们这是用正义的名义去取。
4: 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按计划行事，不得有误。
5: 哎，啥计划呀？
6: 我也想参加。
4: 小凤，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这次计划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出差错，你呢就别去了。
6: 嘿，李队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啥叫我去了就要出差错呀？那他去了就不出差错呀？
1: 苏小凤，你别瞎胡闹啊，这次任务不适合你。
6: 我都听见了，你们是要去参加什么舞会是吧？哎，你这话啥意思？什么叫我不适合呀？你嫌弃我土是吧？那他不土，他知书达理，上得了台面。
1: 别胡说八道啊，你到哪儿都是你们虎头山的土匪窝呢。
2: 苏小凤，我们这次是去执行任务，我们不是去玩的。
6: 我也没说要去玩啊，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去。
1: 哎，行了行了，他瞎胡闹呢，咱别搭理他啊。再商量商量明天穿什么。就你们俩这样，我得好好跟你们俩捯饬捯饬。
2: 你还是先捯饬他吧，哥，咱们去准备一下。
1: 哎呀，
6: 捯饬我？
1: 孤男寡女的，别动手动脚的，好好待着。
6: 陆云豪，哎，陆云豪，我就要去。
7: 小姐你好，
6: 你们这衣服哪件最洋气啊？
7: 哦，我们这里件件都洋气。
6: 这件咋样？
7: 这件挺漂亮的。
6: 我要那种上舞会穿的，最洋气最迷人的那种。
7: 那不如上我们店里看一下吧，我们店里有更多好看的衣服。
6: 啊，快走。
7: 小姐，你穿上这件衣服简直太迷人太洋气了。
6: 洋气啊。
7: 嗯，
6: 就这件。
7: 好的，给您包起来。
8: 王老板，
9: 好近啊。
10: 最近还好吧？
8: 近还行。
10: 一起啊，我们一起进去吧。
8: 林姐。

0: 哈哈哈哈哈！
1: 哪里，今天是十天少佐的生日，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这真热闹啊！
1: 是，咱们去跳舞吧。
2: 好，咱们去那边吧。
3: 哥，全城有头有脸的人全都在这儿了。人越多越好，这样就不会引人注目了。
4: 哎，谢谢。
5: 小姐，这里是贵宾区，您要用餐的话，请到前面去。贵宾区啊？
1: 对。
5: 挺好吃。我就是贵宾。

0: 欢迎各位莅临我的新居。今天呢，又恰逢是佳美的生日，希望各位能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也没那个包，钥匙能放哪儿呢？
2: 看到他脖子上戴的项链了吗？
3: 来，
2: 应该是在项链里面。
1: 盘子，你去通知陆英豪，让他开始行动。
4: 好。
2: 等一下。
5: 谢谢啊。
2: 涂小凤怎么来了？
1: 先不管他，如雪，你盯住他。盘子，咱们立刻行动。
4: 好。
6: 不同意。
7: 我们去里面坐坐吧。
5: 好啊，
8: 齐心协力。

0: 哎，
1: 嗯，我跟你说，我是你们贵宾，我什么干活？
2: 哎，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是警报怎么响了？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5: 出什么事了？

0: 跟我走。你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了？
2: 这是啥？
1: 怎么了？
2: 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你拽我干啥？
1: 就是，
0: 怎么回事？

0: 不是，你送我回去。
1: 我要去救你。这发生什么事了？这到底怎么了？
2: 别动
1: 了，
3: 怎么回事？
2: 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你们的计划一部分就是把龙云豪给暴露了。只有石田佳美知道密码，她一听到警报就会马上回房间，打开密码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陆英豪就会看见，这样我们就会得到密码。
4: 那个日本娘们回屋了，你让陆英豪在那儿多危险啊！我要去救他，
2: 你去才是害他。
5: 啊，弄得这么严重。

0: 告诉你，
1: 嘀咕什么了？
0: 最好别轻举妄动，别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不好意思，各位，刚刚只是机器故障而已，让大家受惊了。
1: 这虚惊一场啊！没事就。
2: 好了，我现在宣布，舞会正式开始。
0: 陆云浩，听见没？
3: 一切顺利。
0: 下一步，盗取钥匙。
4: 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礼，这个别墅我非常满意。
5: 千万不要谢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白先生一手置办的。
4: 让白先生费心了。
6: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
4: 听说白太太的娘家姓陆。
6: 是这样，白陆两家呀势如水火，那人嫁过来以后跟陆家就再无瓜葛了。
4: 那白太太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6: 今天呀，恰逢佳美小姐的生辰，我已经备了薄礼，还望笑纳。
4: 白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可是我军在安泰城的物资主要供给人，而且您和大佐又是知交。
6: 承蒙大佐对我的信任，白某万分感激。
5: 都是些公事上的往来，不值一提。
4: 那也要谢谢白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皇

0: 军的支持。皇军想要在安泰城取得长期的胜利，还是需要白先生这样深明大义的良民呢？
1: 少佐、大佐，白某定当尽力。
2: 大佐先生，你们先聊，我看下面挺热闹的，我下去走走。
3: 夫人请便。
0: 宋本君，下面人多，照顾好白太太。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
1: 最近不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

0: 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去找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6: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8: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6: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9: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0: 美味的牛，
6: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6: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哥，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去请他跳一支舞，贴身窃取钥匙或许会更容易一些，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这样录音好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1: 好，

0: 妹子，喝多了吧？虽然咱俩刚认识，但我看你有眼缘。来，我带你去洗把脸。交给我吧。
1: 他那个，英豪，
0: 来漱漱口，慢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1: 春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喝这么多？
1: 我

0: 娘的，哎呦，骑了一辈子驴，竟然被驴给踢了。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0: 我被那人下药了。
1: 下药？你说刚才那日本人？
0: 哦，被他下药了。娘的，我奶奶行走江湖一辈子，被他给坑了。哎呀，我气死我了。

0: 不好意思啊，石田少佐让我把狗给他抱回去。
1: 啊，好的。
0: 哦，不要吃了。哎呦，这么胖啊！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石田少佐让我把狗放回来。
2: 狗可以进，人不能进。

0: 白夫人，里边的人呢？
1: 什么人？
0: 刚才和你一起进去的那个女人。
1: 哦，你说那个姑娘啊，她应该自己去跳舞了吧？
0: 下去跳舞了？
1: 嗯，刚才你也看到了，她喝多了，我给她洗了把脸，她就下去了。
0: 你没有骗我吧？
1: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0: 嗯，

0: 我们这都是家族生意，说了你也不懂。
1: 哎，没想到你这么这么厉害。
2: 怎么样？
3: 一切顺利，赶紧离开这儿。
2: 好，
0: 哪里？有机会可以带你一起去看一看。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喝多了，喝多了。
0: 妹子，改天请你吃饭。

0: 哥，那大队长，你说我一个编外人员老这么帮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也帮帮我呀？
1: 罗彦豪，你放心，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这小鬼子占领你们医院这事儿啊，我早晚给他拿回来。
0: 不光是这个事儿，

0: 什么情况？应该是敌人发给日军的电报。有具体内容吗？
1: 他们加了密，估计不行。
0: 哎，这不有密码本吗？哎，听着，这个事儿啊，交给你们俩，抓紧破译，破译成功了通知我。啊，好，
2: 好。
0: 嗯，
3: 哎，不着急啊，需要点时间。
2: 真是越来越有眼力劲儿了。来，咱都抓点紧啊！操场集合！哎，坤子，过来，过来，
4: 干啥呀？
2: 哎，跟你说话呢，咋的？叫不住你是不是？啊？我男人呢？
4: 不是你男人上哪儿？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啊？
2: 你给我撒开！我又不是你男人，别跟我拉拉扯扯的。赶紧说，不说揍你啊！
4: 你就瞅你这样，你跟个母夜叉似的，我都看不上。
2: 操场集合！作死！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找。

0: 如雪。
1: 如雪同志。
0: 如雪同志。
1: 说。
0: 你能不能用你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光明正大的看着我呀？
1: 不能。你现在都是有老婆的人了，我得避嫌。
0: 我哪来的老婆呀？我和童小凤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人一口一个男人的叫着，就算是假的也叫成真的了。
0: 生气了？
1: 没那个时间。
0: 我就喜欢你这吃醋的劲儿。哎，这说明你在意了，你在意我和童小凤之间的事儿。
1: 没有。
0: 你要真在意我和童小凤，我现在就找他去，我马上把他给请出去。
1: 哎呀，你干嘛呢？我没那个意思。人家童小凤毕竟帮了我们不少，你这么把人请出去也不合适吧？再说了，人家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0: 其实呢，我也没想去。我知道通情达理的你不可能让我干这种蠢事儿。人家能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也能啊。我这就跟三哥提亲去。
1: 别碰我！这是哪儿啊？这是部队，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0: 那这是谈什么的地方？
1: 谈工作。陆英豪，以后咱们俩只谈工作，其他什么都别想。
0: 行。哎，我好好工作。
1: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0: 离得远我看不清。你哥让咱俩一起解的呀？
1: 捣乱！
0: 我来。
2: パーティー当日、容疑者が女子トイレから突然消えたとき、一緒にいたって？
3: でもその時バイ夫人がその人はもう行ったって。
2: このバイ夫人は高齢の人間じゃないかしら。
3: まさか、いつもすっごくおしとやかにしてるから。ただのお金持ちの奥様よ。
2: どうかしら。中国人はずる賢く、狡猾すぎるわ。
3: 確かに。あの日あんなに警備がいたのに。

0: 排好队啊！排好队，每人都有。我两天没吃了，给我排好队，排好队，别抢，别抢啊！
1: 给我来点，
0: 后面的排好队，
2: 来下一个。谢谢，
1: 给，
0: 谢谢，
1: 我的，
0: 别抢，别抢，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3: 少佐、注射が終わりました。時間は8分5秒です。よし、体の変化を詳しく書き留めろ。

0: 你干嘛呢？哎呀，哎，我怎么睡着了？啊，你怎么睡着了呀？啊，可能是太累了。
1: 他俩放呢？啊？去哪儿了？不知道啊，是不是回去反思去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反思。我哪有时间反思啊？我得跟你在这儿工作呀。你回去吧，我不用你。
0: 那哪行啊！我怎么舍得你一个人在这受累呀？
1: 我可不想看到童小凤再过来闹啊！你赶紧走。
0: 那不能走，你哥下了命令了，我得陪你在这工作。

0: 你坐，你走不走？
1: 不走。
0: 那你不走，我走。
1: 哎，
0: 留着吧。
1: 哎呀，你刚睡醒，出去容易得病。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哎，哎呦，
0: 怎么了？
1: 哎，
0: 啊，哎呀，怎么了？啊，哎呀，你怎么了？
1: 我疼，
0: 啊，
1: 疼疼疼，
0: 哪儿疼啊？
1: 这儿，
0: 这儿，
1: 不是不是不是，王总，
0: 不是，哎呀，你等会儿啊，先坐下坐下，
1: 哎呀，
0: 坐下。
2: 哎，
0: 啊，
2: 你们俩干什么呢？
0: 肚子疼，他。
2: 肚子疼，
1: 哎呀！
2: 我看你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打情骂俏。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肚子疼是吧？来，我给你治治。
1: 哎，那倒不用了。
2: 告诉你，陆云浩，工作的时候严肃一点，注意你们的行为。
1: 什么脾气呀？
0: 装的是吧？
1: 好了，啊，可能是饿了，
0: 饿死你。
1: 走了。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 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

0: 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0: 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形象。
4: 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5: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3: 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3: 什么？
8: 比咱仨还牛逼！
9: 哎，肖远征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现象，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文艺生态。一批来自基层的素人写作者，他们以朴素真挚的方式记录生活中的凡人微光，在文艺园地里扎根生长，绽放光彩，成为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在文艺领域的斑斓映射。
4: 创作源于我的生活，
5: 我周边的基层群众其实他们都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他们通过一种软件就是可以一键生成的。
3: 十四五以来，广西文艺创作成果丰硕，但是繁荣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诸多现实堵点。
6: 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有更资深的老师下沉到我们那里去，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创作更好的素材。
3: 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艺现象，在推动当代文艺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科技与人文关系等方面的新思考。
7: AI 它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而是我们的助手。
8: 这个人机协同这个方式和渠道有没有真正的具有创造性？
9: 怎么塑造好一个真正的好故事？你要带动它有血有泪，可能还是 AI 没办法弄得到。
3: 本期贵在协商聚焦深耕新大众文艺沃土，让人民群众站上文艺创作的舞台，委员走进文艺工坊、本土影视企业实地调研，多方共商打通创作壁垒，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推动广西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可行路径。

0: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近年来，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意愿和规模深度参与文化创造，积极运用新工具、新技术，创新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出共创共享的新型文艺形态。今年全国两会，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会场内外文艺名家的热议。今天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了几位广西文艺家来共同沟通和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各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广西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平；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潘；自治区政协委员、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南宁文学院专职作家蒋小平；自治区政协委员、来宾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来宾市第二中学音乐教师莫彩虹。好，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想请教一下各位，什么是新大众文艺？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它是离不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艺的创作和传播的一种方式。在2024年的7月，在《言和》杂志是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王军他对这个概念也做了一些系统的阐述他提出新大众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人民大众作为主体

0: 创主角，同时是运用大数据、移动平台、人工智能等新的工具和形式，创新文艺的表达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传播途径，最后实现一个共享共创的一个新的文艺形态。
1: 刚才黄斌主席提到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土壤，其实是非常的丰沃，而且是源远流长的。放眼整个的文艺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雅俗合流是这个文艺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也是它的这个演变发展的一个本质。那么现在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产生流变，以及这个现在的这个蓬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某种这个全新的这个文艺的浪潮，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雅文艺，对我们的严肃文艺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补益的作用的。
2: 对，新大众文艺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网络文学的创作跟微短剧的创作其实就是非常贴切的啊。首先是从创作的方式来看，就是现在我们的网站从99年开始啊，它就开始有那个网站这个自我更新，就作者就可以直接自己注册自己发布作品，不需要就是刚才曾主编说的，就是说可能原来是精英阶层，可能要三审相上都要看完以后你才能不能发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发展，所以新大众文艺重点就在一个新字，对吧？这个新打破了常规，要我们大众都可以，人人可以创作，人人都是一个文艺家。
3: 新的大众的文艺团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基层，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 AI 的作品，还有我们的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是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的这个创作的门槛。我周边的基层群众，其实他们都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他们通过一种软件，就是可以一键生成的。
4: 现在有了 AI 以后，让很多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也能跨过专业的门槛来进行创作。那么四位老师，我不知道对于 AI 赋能大众文艺创新这个点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0: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要引导大家要正确认识这个AI 赋能下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创作创新方式。我们要看到这个AI 时代，这个 AI 它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而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正确运用它。就像这个摄影，这个 AI 出来，人工智能图片出来后，很多人就说摄影死了，实际上未必啊。这个 AI 出来了，那就更加凸显了这个摄影艺术它的特点，一种优势。即使摄影它是 AI 无法取代的，必须是真实的，是现场的，有现场感的。
1: 现在的这个 AI 剧发展的非常迅猛，今天我看这个人民日报，他还发了一个新闻，就是那种 AI 剧啊，他三两个人就可以完成，所以相对来说我倒是觉得 AI 的创作非常值得期待。关键是在于刚才黄斌主席讲的，你这个人机协同这个方式和渠道有没有真正的具有创造性。如果人机协同比人本身要创造的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借助 AI， 所以这个 AI 是作为赋能辅助啊，但是最后人的这个主体性创造性能够更新换代到什么程度，人机两方面的这个结合啊，我觉得是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2: 我觉得 AI 已经开始融入在大众，就是融入在广大的老百姓里面了，包括我们自己身边随时都能看得到，大家都在运用，尤其是在抖音的时候，不管是拍照或者发朋友圈或者什么样，大家都在用了。最近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是云南的，他去用 AI 做了一个动漫漫剧，他就在欧美那边很多国家搂了一圈的奖项。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技术已经全面是蓬勃发展了，所以呢，现在在改编我们的作品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然后呢，同时呢，它已经达到 3D 的效果了。以前我们制作 3D 的一些动画的时候，成本是很高的，要建模要每一秒每一分怎么算这个费用。那么现在整个 AI 赋能以后，数据库也足够，那么它现在做出来的动画，一个是那个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制作成本比较低。 AI 赋能就是让所有的成本跟着下来，让所有人都可以创作， 而且就是说不停的火爆出圈。

0: 确实，如今短视频直播成为基层文艺传播的舞台，不少民间文艺人也通过线上的平台让广西民族文艺走出了大山。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两位广西基层文艺工作者代表肖大妹和陈美美。两位好
1: 啊，老师好。
0: 首先想问一下，作为一线的基层文艺创作者，大家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哪里？
2: 我们的创作源于我的生活。
1: 然后我的创作灵感的话，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三江本土的文化，我们的芦笙彩堂啊，我们的节庆，然后还有我们的生产生活，比如说我们的茶园采茶生活啊，我们的糯稻丰收啊，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习俗。
0: 另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觉得当下广西基层群众文艺的创作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2: 我想呀，政府部门等多关心一下，像我们这种老年，像我们这里包括老年大学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就是我们个老年会议都的想在那里去旅游哈，去耍哈，能吃不？如果要有婚姻呢，带着他引导他，我个女她就是之后的就是租金资本工作，是的，打算就是带着他爱画画，和他爸爸那样写作啊。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没有读过书，写字不吃。为的我个女她讲，那就进了嘛。我带去了拍电影，又遇过老人家，他讲东头的景好耍，我不想死了。他讲，啊，这是他的讲的心里话。
1: 我们三江农民画的话，然后传承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老中青的话都有，因为我们县里面有常年有工艺培训班嘛，然后暑期的话有少儿班，然后也有工艺的成人班，但是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有更资深的老师下沉到我们那里去，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创作更好的素材，用我们身边的一些现有的，然后根据现在当代的一些我们的时代，然后去创作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的一些作品嘛。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农民画的话，我们也是主要是保持大家都是热爱的一个形式嘛，希望能够以画养画，然后到一画养家的一个形式。
0: 刚才咱们的基层创作者也谈到了他们目前在创作当中面临的很多问题，那么作为素人创作者，应该如何塑造广西现代的文化形象，让更多的他们的故事能够被听到被看见？
3: 针对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提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些很多活动的一些组织者、主办方，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搭建更多的一些平台，拓宽更多的一些渠道，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优秀文化的一些的传播。像在影像方面呢，就是像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基层的影像创作者，他们拍了很多视频，拍了很多图片来进行传播，但实际上他们整个这个作品的质量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就通过一些培训，我们举办线下培训也有，但是我们也很多时候举办是线上的培训，通过线上的培训把我们整个这个知识能力的提升覆盖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爱好者和创作者，让他们有机会来了解到更多一些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创作能力。
4: 实际上我们所提的素人写作或者新大众文艺，他们是对于价值观的这个发现和重塑。比如说这个烧烤诗人那个温雄珍啊，那么她是一位女诗人了，那么她在东莞就是做这个烧烤的生意，那么呢她写了一首诗就叫烧烤架上，她里面就说这个烧烤的这个火光啊，这个扬起了之后映射了她的这个三种角色啊，一个是妻子，一个是这个母亲，还有一个就是小妇人的角色。就是因为她在这个广大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现场才能真正看见自我，而且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对未来的隐忧，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发现和重塑，他觉得我可以超克这些困难，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

0: 现在躺平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消极啊这种心态，它是有某种这个价值观的重塑在这里面的。就像我们那个我本纯洁老师，他也是，他的创作同样也是这样，对吧？从第一战神到后面的沧海归墟啊，东盟翻译官等等，也能看到普通人他有个进阶的这个路径和渠道，普通人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是躺平，不是埋怨，不是消极，也能有自己的这个奋发向上，也有这个新的这种精神的状态。这个是素人写作或者是新大众文艺给予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提升。
1: 其实也很感谢曾主编刚才对我的认可。其实原来我是写玄幻的时候呢，当时我其实我就是想写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因为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慢慢就在城市里面能够住下来，就像我自己写的故事里面一样，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人物通过奋发图强啊，去变得更加强大，让自己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让自己变得更成长。但是另外呢，为什么要回到广西元素？我后面创作的《沧海归墟》跟《东盟翻译官》都是在跟我们广西写的。像《沧海归墟》，我是写北部湾海洋这个海洋环境的保护。那么现在也准备改动画，已经准备出来了。我们生活在自己最热爱的土地上，那我们创作的一定会在围绕，不管是从地标性也好，或者是人文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广西的烟火也好，它会自发性的去融入里面。但是呢，有一个点呢，大家是要注意的，因为如果是说地域性它陷得很死呢，它就没办法引起全国观众的一个共鸣。所以呢，如何把好的元素又同时能够要全国全世界能认可，其实就是怎么塑造好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就是叫情绪价值。你要带动它有血有泪啊，看起来很鲜活。所以呢，就是也回归到为什么刚才提的 AI， 就是这方面可能还是 AI 没办法能得到。对对对，刚才曾主编也说了，就是说你说素人写作，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烟火写在自己的文字里面，那自然而然慢慢会被大众看得到。对，
2: 刚才讲了，我来自于基层，像基层的文艺爱好者，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生长在农村里边，了解本土的这个山歌，还有非遗的这些作品。那如果说我们政府加大这个力度，给他们进行一些培训，像2024年我带我的高考艺术生去参加这个全国校园春晚的时候，我们带的那首昂来咯，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壮族的高兴的意思，那他就得到非常好的反响。这首歌的话呢，是我们宣传部的原副部长陆金雪创作的，他就是借鉴了这个我们来宾市桃邓乡的壮欢的元素，他里边唱有朋友来了，昂来咯，昂来咯，昂来咯，欢聚一堂，昂来咯，昂来咯，昂来咯，这些就是这个桃邓里边的这个壮欢的元素演变成了这首歌。我在想这个问题，能不能我们说的素人跟我们的专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就是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有没有这种可能？
3: 素人和专业人士能不能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本土民族题材作品如何破圈？民间素人与专业艺术从业者能否搭建起顺畅的艺术交流平台？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政协委员走出演播厅，深入城乡文艺阵地，实地走访调研，寻找打通两类创作者交流渠道的可行路径。
4: 我们可能希望广西就是以你们的经验为一个标杆来做一个推广，或者作为一个介绍。
5: 你们都觉得难的，肯定别的小公司。
4: 对，如果你们觉得难，别的公司可能就会更难。比如说从技术啊，从人才啊，还包括制作啊，包括出海的这种困境啊，可能都会更多。
5: 你们有没有就是一些政策，就是扶持这些基层的文艺爱好者？
6: 我们公司的一站式内容创作平台叫 Nova AI， 目前呢已经纳入了公司对外的规划，正在积极筹备中。具体的来说呢，我们计划将这个 Nova AI 平台比较成熟的几个核心模块，拆解成轻量化的工具。我们分层分批的向高校影视专业的学生、基层创作者等等开放使用。
7: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呢是大众参与，沙海新城呢作为
6: 本土的这个头部企业，有没有对接这个

0: 基层群众文艺啊、孵化素人创作的这个相关的计划。
1: 目前我们山海新城确实还没有做系统的基层创作者的孵化专项，虽然我们没有专项的孵化计划，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在做孵化这一件事。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跟各大高校有做一些合作，就包括我们广西艺术学院啊，然后以及西大啊、广西民族学院等等，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专项班的一个剪辑类的这种加强班，去进行一个合作，就是给我们有剪辑基础的学生去针对性的去进行我们公司所需要方向的一个加强培训，然后这些学生他培训结束之后呢，通过我们考核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公司实习，然后未来还提供转正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2: 想问一下，你们在打磨民族边关非遗题材剧本时，是怎么避开那流量套路，深挖本土文化内核的？
1: 那我们在做本土民族非遗短剧的时候呢，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让这个非遗当做背景板，而是让它成为驱动故事的核心动力，不排斥套路，但是呢，用文化去升级套路，爽感呢就是工具，而文化就是内核。
3: 从微短剧出海的产业布局，到素人创作者的挖掘培育，再到 AI 加文旅的融合创新，一幅广西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蓝图在委员们的热议中愈发明晰。十四五以来，广西文艺创作成果丰硕，在茅盾文学奖、摄影金像奖、音乐金钟奖等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极大增强了广西文艺工作者的信心。面向“十五五”，广西推动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新大众文艺无疑将是有效载体和重要路径。广西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扎根基层的广大劳动者，以及日益活跃的文艺两心，这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么未来广西又该如何优化新大众文艺的全链条的政策，平衡基层草根创作者培育与本土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未来呢，我们也会紧扣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点任务。第一个是我们是加强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基地扶持，我们会实施一个种子计划啊。第二呢，我们是会创造更多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共享共创空间，为大家提供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展示交流的一个平台。第三呢，我们会将我们广西文艺两心群英会从一个年度的活动升级为一个依托实体场地的一个常态化的新文艺的一个文艺孵化平台，举办更多的一个文艺两心活动。
5: 我供职在这个南方文坛，那南方文坛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我们一直立足于这个当代文艺的前沿，对新大众文艺也是持续的关注。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组织了好几次的新大众文艺的研讨会，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跟新大众文艺结合起来，然后我就把这个研讨会的这主题设定为全民阅读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资源。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这个状态，也不是说你就是一个这个固定的固化的一个状态，不是你创作形成了，然后你的风格你的水准就固定了，不是这个样子，它一直处于流动的变化的不断的创新创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通过这种研讨的方式、关注和评论的方式，去推动新大众文艺的这个评价体系的更新，推动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作品的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批评的这个角度在，并不是说新大众文艺它就是完美无缺的，它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它是处于不断的流变变化当中，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
6: 那首先是我们广西作协去年成立的这个网络作家分会啊，因为我们网络作家大部分都是宅在家里面创作的，所以呢有时候跟我们组织这个存在一个脱钩的状态。那么我们成立了分会以后呢，就把大家慢慢的聚拢起来，每年都吸纳这些优秀的网络作家啊，让他们有个平台。那有这个平台呢，我们广西作协呢对网络文学这一块呢也有相对的这个扶持基金，也有那个重点作品的一个扶持。不然的话，他可能 闭门造车，他就一直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没有走出来。尤其是说现实类题材的创作，就是尤其写我们广西作品的，那这一块板块，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转换的，那么就是需要我们这个相关的扶持还有培训，包括微短剧。所以我们广西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不管是对企业啊，对个人

0: 接收得到这些信息。现在如果我们积极的鼓励大家来加入我们分会，加入我们作协，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分享的方式，那他有可能就能够被发现，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新大众文艺是新生事物，也是生机勃勃的文化热土。未来我们希望身边的每一个平凡的广西人也能够从文化的旁观者、消费者转为积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广西故事，让我们深深的体味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历史归属和自豪。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屏幕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14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做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0: 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 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刑纪衔接。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0: 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
1: 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0: 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青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新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经开区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统筹推进整改提升与长远发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经开区发展质效，推动考核评价整改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国家级经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8月12号，崔国华到桂林市调研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聚焦漓江流域突出问题，科学精准施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持续提升漓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全力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像一条巨龙穿过钦州市区奔向大海，让这座城市走到世界前台，建设过程牵动着全城百姓的心。在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采访中，记者认识了一位83岁的摄影爱好者韦国南，他是运河变迁的忠实记录者，他用镜头追踪着运河点滴变化，那一个个定格的瞬间，不仅是光影的组合，更是深情的寄托。

0: 这天，在运河之畔的静喜园里，熟悉的旋律响起，正在紫柴大桥附近取景的维国男老人被深深感染，主动上前录像拍照，充满自豪感的歌词让维老也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起来。
1: 这首歌情绪跟我们这个情景非常融合，原来那个旧桥还在建，那是2009年，那个时候我就来这里拍照了。2012年的那座桥完成，现在就已经更换了。那你知道再过10、20年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令人感慨。
0: 又拍下新的视频和照片，维老格外感怀。从运河开建之时，他就用镜头关注着这里的变化，4年来乐此不疲。从维老挑选给记者的超10个区的照片里，我们仿佛穿越了运河4年的风景。2023年3月9日，他拍下了平路运河界桩标志，小小的柱子似乎书写着一条运河的世纪宣言。同年7月，他记录下清江边市民围观运河施工的场景，是老百姓对城市新生的热切期待。9月，维老走进平路运河3大枢纽施工一线，近距离定格下巨型枢纽的火热建设。从陪伴青州人几十年的青年水闸拆除，到清江上一座座旧桥完成使命，从宝通桥、运河新桥的建设，到运河航道的疏浚，他经常蹲守在施工现场，捕捉有意义的视觉瞬间，抓拍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精彩片段。维老用镜头定格下的这些历史一瞬，也是这个时代的生动面容。
1: 摄影家协会的人开玩笑，就是去监工，每天都去到河堤那边去，这么看人家那里施工，他说就是那里监工，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个风景。
0: 随着运河一项项工程的完工，河道通畅，岸线换新，维老的拍摄视角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的镜头转向了运河岸边的人间烟火，每天傍晚散步的河堤就是他最佳的取景地。坐着轮椅来吹吹风的老人，蹒跚学步的小孩，露营休闲的年轻人，越来越浓的烟火气是老百姓对平路运河最好的认可，也是运河带给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改变。
2: 平路运河路过家门口，觉得非常自豪跟幸福，因为这个是世界大工程，是感觉到整个城市的一种向上的感觉。
0: 这几年，维老坚持每日分享运河新照，还亲手填词赋诗，用文字和影像双重记录家乡的美好变迁。最近

0: 韦老还创作了一首《平陆运河进行曲》，诉说时代巨变，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
1: 开拓，开拓，向海图强，激情似火。开拓，开拓，小清江变成大运河。
2: 现在有了平陆运河，大家都关注到我们青州。我是青州人，我很开心，很自豪，希望我们这座城市更上一层楼。
3: 巨鹿运河见证我们的发展，见证我们青州人对运河那一种情感。运河来了，变化就大了，情感就更浓烈了。我讲我们青州龙窑是窑变，现在青州是蝶变，蝴蝶之变，破茧成蝶。
4: 广西暑期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依托独特资源花式揽客，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八方游客畅游山水间，深度体验广西文旅消费新活力。
5: 在桂林阳朔，高脚茅草亭、果冻色环形泳池、人工白沙滩与远处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同框，视觉冲击力十足。小羊牧场等新场景兼顾年轻人打卡与亲子度假需求，成为新晋网红微度假目的地。
6: 喝咖啡呀，然后和闺蜜一起聚会呀，拍拍美美的照片，也可以解放一下自己上班一些焦虑的心情。
7: 现实中发现这里的拍的跟网上的风景是一样的，我感觉很好看。
5: 2026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8月15号至17号将在北海侨港举行，届时侨港开海集市、非遗体验课堂、美食寻味打卡地图等多元场景打造全域滨海狂欢。随着开海节临近，广西多家旅行社也针对北海、青州、防城港等地推出开海节游玩套餐，
8: 主要是针对防城起沙的千帆竞筏的活动，我们的游客感受得到当地的胜境。二日游我们还会增加东兴沿岸的一些景点，三日游我们会把广西现在最火爆的桂西南景区融合进来。
5: 在南宁，三街两巷、雍州古城、民歌湖等核心文旅街区沉淀着雍城烟火底蕴，新潮的夜游场景、文旅业态焕新城市活力、古今交融的夜间风情，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宁夏夜的独特魅力。
9: 我10年前来过，现在变化很大，我感觉这越来越好。
5: 贺州市紧扣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创新夜游加演艺加美食等融合业态，以多元活动为载体，联动餐饮、旅游、购物等业态协同发力，推动消费场景向多元化、复合化升级。
10: 我们将以汇享贺城促消费品牌为引领，串联商圈、景区与住宿、餐饮全链条，持续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丰富消费业态。
4: 连日来，衡州市抢时间、提效率、保复产，统筹各方力量加快恢复基础设施，精准送达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稳步推进复工复产。
11: 位于云表镇的广西桂华丝绸因洪涝灾害一度停产，8月6号开始陆续复工。在当地政府部门协调下，企业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及时恢复畅通。金融部门根据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12: 看到机器运转起来，我还发了条朋友圈。
13: 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应该完全恢复正常的生产，很正常的生活。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协调有力，让我们企业重塑信心。
14: 坚持抢时间、提效率、促复产，统筹人力、物力、财力，精准帮扶企业自救复产。截至目前，已有9家规上企业顺利完成清淤工作，恢复生产。
11: 在六井工业园区，管委会与企业同向发力，推进复工复产。质量新材料公司洪灾期间因电力不稳导致核心生产设备烧毁，加上围墙坍塌、屋顶漏水，企业一度停产。正常月产值超1亿元的企业，7月仅完成产值4000余万元。园区管委会及时协调保障电力，对接金融机构，落实贷款贴息政策，保障企业紧急采购新设备的资金需求，加快信贷投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15: 园区能想的办法都帮我们想嘛，8月份预计还是能接近6月份，产值应该基本上能达到1亿左右。
11: 广西金里水泥公司的受损集中在长距离原料运输环节。灾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组织突击队对沿线设备断电排查，并联合专业力量抢修电力设施。同时，园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尽快恢复供电。
16: 现在就是开了50%的正常生产一条线，复工复产这一块，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水泥沫影响到生产之外，其他已经不影响生产。
11: 灾情稳定以来，六井工业园区迅速构建摸排、指导、保障全链条帮扶体系，积极协调资源，联动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修复，对接金融、保险机构，落实信贷纾困、保险理赔等政策，多举措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17: 一是全面摸排企业受灾情况，详细统计企业的受损状况、造成经济损失和计划复工时间，为后续的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对于受灾轻微已具备复工条件的企业，鼓励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运营。
4: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决赛在北海进行，七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在浪尖上展开角逐，这是本届区运会举办的首个竞技体育项目决赛。
5: 冲浪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赛程持续至8月16号。8月14号产生本届区运会首金，选手们脚踏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调整重心，流畅完成转身、切浪、滑行等技术动作，展现冲浪运动的独特魅力。
18: 北海是三面环海，夏季的话，特别是西南风的时候，海浪比较大，非常适合我们冲浪项目的运动。总共赛程4天，总共角逐10个项目的冠军。
5: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第二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值得一提的是，不在沿海的崇左队却是本届区运会参加冲浪选手人数最多的。
19: 有队员就尽量给他们机会吧，提供比赛平台，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大赛的洗礼，对他今后的运动员成长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5: 东道主北海队坐拥主场之力，队员们状态饱满，全力冲击优异成绩。
20: 在家里打比赛感觉很亲切，不那么紧张，因为我们备战了几个月，做了很多准备，希望这次拿到更好的成绩。
5: 本届区运会以向海图强、为梦而拼为主题，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0000人，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市正式开幕。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8月13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今年录取工作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广西招考部门还设置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近日，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明确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方案提出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5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4: 感谢收看，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来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区多阵型降雨。今晚在河池、百色、崇左、玉林、梧州、贵港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区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可以达到大雨量级。明晚到后天，新一轮明显降雨开启，过程首先从桂东和沿海开始，由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桂东、桂南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18到21号，桂南、桂西将有中雨，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未来一周中下午常有阵雨雷雨，最高气温被压制在不太高的数值，但是湿度较大，还是有明显的闷热体感。今晚到明天，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后天和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5到34度；梧州阵雨，26到34度；北海雷阵雨，27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钦州阵雨，26到34度；贵港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玉林雷阵雨26到34度，百色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贺州多云25到34度，河池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来宾多云26到34度，崇左小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0: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11: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12: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13: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

0: 任新人。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1: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

0: 当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为此，当地出台

0: 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6: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10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7: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8: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0: 新赛道。
1: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3: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4: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2: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 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2: 今年七月一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0: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5: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2: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6: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 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

提供稳定、及时、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

0: 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群海星战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3: 这么快？
9: 不然呢？等你查。
10: 你的警员招呼都不打就先来抓人，不知道华界警察在这里面是没有执法权的吗？
3: 我的警员证已经……
11: 对不起，他是实习警察，不太懂规矩。
10: 犯人你没有权利带走。另外，我要扣押这个动手的警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1: 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又怎么了？
0: 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闻不惯呢？
0: 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哎，你干嘛跑得还磨叽？你把车还回去。还有，你要检验站，拿着。陈队长，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刚才从货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2: 骆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
3: 嗨，一点小伤，不碍事儿。
4: 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

0: 我来是饼。好，郭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学过这么抓人吗？
1: 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武器体操我是满分。
0: 那行啊，乐冰冰，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嗯，
2: 天大，
0: 行行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
3: 我们坐。
0: 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都抓错人了。今天紧张了，
4: 激动了。
0: 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最后才能行动。
3: 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夏
6: 警官，
3: 葱油饼一起吃点。
6: 对对对。
4: 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
0: 等会儿。
4: 审什么犯人呢？
0: 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审犯人，轮审也轮不着你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3: 别生气，
0: 吃饼吃饼，别凉了。
4: 上厕所。
0: 啊啊啊！
4: 下地公想疯了。
7: 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为什么呀？你别忘了，你还是实习警员。人是我亲手抓的。好，你帮我做笔录。
8: 一共啊4个女孩，2个在凤凰舞厅，2个在大世界。
7: 都叫什么名字啊？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8: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那个，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
7: 要是这4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关我几天？
0: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7: 我的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0: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7: 我去过。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0: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
7: 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0: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
7: 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是瞎说。
8: 是孟家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了。
0: 你觉得我警察会冤枉你吗？
9: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案？
1: 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四所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因为我不信任你。
0: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
1: 在抓了凶手之前，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
0: 那你也有嫌疑。
1: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0: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能少关
0: 系，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行，那天你追我追的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了，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0: 凶手是警察？
1: 啊，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1: 我想想啊，
0: 坏了，
1: 我试试。

0: 冯先生，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
1: 是，移交分局了，带走。
2: 是。
0: 为什么呀？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四所被告到总局了，惹了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
1: 是那个督察员向您搞的，知道吗？是谁重要吗？
0: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我。你谁呀？
1: 四所新警员，向远生。这是你招的新人？
0: 从后门进来，我也管不着。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那如果工董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3: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
4: 走。
3: 向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爸爸。
5: 走饭去。队长，惹完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6: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走，回家吃饭去。走了，
7: 莫警官。

0: 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
1: 什么经费啊？
0: 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盯梢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
1: 这些应该够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
1: 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
0: 谢谢队长。
1: 去吧。
0: 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
1: 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回去吧。

0: 伤心，人没事儿。
1: 你又这么伤心呢？
0: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空，快回去睡吧。
1: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0: 不用。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农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令。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哎，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2: 陈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3: 啊，对啊。
2: 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别的事儿了。
2: 你去过文化饭店？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

长官，不是说要去工董局的吗？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长官，我这是，这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这，长官，我带我去哪儿啊？这是，长官，我这是。

这。警官，我跟你说，我这。

0: 麻烦问一下，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
1: 下一个就是你们。哦，
0: 谢谢啊，谢谢，辛苦辛苦，来，辛苦辛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来一趟工总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丢人。
3: 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
0: 就你这口气，还打死你？你当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3: 这怎么了？出门前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跟尿布似的。
1: 喂，说到你们了。哎，
0: 马上马上啊啊！
3: 来来来，你干嘛呀？
0: 把这个带上啊！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忍。
3: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3: 吃这个，
0: 一会儿。
3: 毛总，
4: 还进不进去了？
3: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4: 快点啊！
5: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强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准香丹青。

0: Hello。Hello。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说中文。
0: OK。啊好。石都茶园在哪？
1: 2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史小姐，
0: 督察员。
1: 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农局的处分。
0: 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农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0: 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他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
1: 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吃贿赂这一套。
0: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
1: 宫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0: 但宫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像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加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
1: 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4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0: 我姓向，向远生。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
1: 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住文华饭店？
0: 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私事。
1: 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了。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0: 谢谢。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
0: 10来分钟，这位先生就剪好了。
1: 哦，我赶时间，下次吧。
0: 下次来啊。

0: 你们咖啡，
1: 谢谢。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应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你认识孟家的人？
1: 不认识。
2: 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
1: 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
2: 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
1: 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2: 人是会变的。

0: 你很喜欢喝咖啡。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您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1: 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陆伟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啦！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买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
1: 好，

0: 我是警务处室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是远山哥哥给我做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石老师，我们进屋吧。
0: 你跟踪我，
1: 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
2: 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
3: 警官，
1: 石老师这边。

0: 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
1: 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
0: 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
1: 不认识，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
0: 是向远生告诉你的？
1: 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三本新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向远生，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远生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珍。
0: 华珍？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

0: 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5: 什么？
8: 比咱仨还优秀。
9: 哎，肖先生来了。
10: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1: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下面播送8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向警官，我是督察员的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孟先生孟太太的朋友，是多慈的法语老师。多慈父母出事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谢谢你收留了他，现在我回来了，多慈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你也可以回南京继续你的生活。
1: 他花钱雇了我一个月替他找凶手，我就不可能提前离开，更何况我不信任你，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
0: 其实这也是多慈父母生前的嘱托，孟先生和孟太太希望他们不能照顾多慈的时候，我能把他送到香港继续生活。
1: 我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走，你就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0: 向警官，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托你把这本书送到上海的。
1: 施小姐，你只是他的法语老师，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0: 我也是工董局警务处的督察员，现在遇害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于公于私，我确实很关心这个案子。
1: 我去工董局找你谈判是为了孟家的案子，但一码事归一码事，这不代表我会用自己的私事交换。还有多慈现在叫秋实，黎秋实，别再叫错了。
0: 多慈，你真的不跟我离开吗？
2: 沈老师，你就再让我留一个月吧，等一个月后远生哥哥回南京了，我就听你的去香港。
0: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2: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我不欢迎任何人再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客，也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踪我。今天的事情很抱歉，但我想我们保护秋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我今天已经向警务处提出申请，撤销对四所的投诉，他同意了。投诉撤销之后，四所的处分也很快就会被撤销。 既然秋实想要留在这里，那也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0: 还是不跟我们走吗？
1: 他想留在这儿，我怕英把他带走出什么变故。老张，你在附近租个房子，看好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
0: 好，知道了。
2: 是这样，明白了吗？
3: 嗯，明白了。
2: 喂，最迟一个月，无论如何都会回来。哥，家里还好吗？
4: 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连家里的佣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你等着接受审查吧。毕竟你和邓明远私下里接触过，你就正常回答问题就行，别多说。除非他们抓到什么把柄，不然不会为难我们家的人。
5: 送了一本书给你。
2: 对。
5: 什么书？
2: 史丹·史顿的《The Mansion Hat》，人类的选择时刻。
6: 他送给你礼物，这边顺便托你帮忙。
2: 帮什么忙？
6: 比如，托你帮他离开南京，或者来上海帮忙办某件事。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突然来上海？
1: 军校很少放假，我想趁假期在上海逛逛。你和邓明远单独在书房，除了聊有关海军方面的书，还有别的吗？没有。你再想想，千万别遗漏。
0: 我向老师打听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民国13年，先总理从广州登有封舰北上，老师是船上的二副。我向他打听先总理在船上喜欢吃什么，这算吗？

0: 花先生，花先生，我姓郑，郑于栋，以前是军政部海军署的，我在军政部的时候呢，受过您家人的关照，所以这件事儿我就冒昧地劝你一句，你还年轻，务必跟邓明远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划清界限。
1: 您是海军署的，对邓先生为人的了解程度，应该远胜于对我的家人吧。

0: 我买早饭回来了。秋实啊，
1: 我在这里呢。
0: 你怎么了？
1: 女生哥哥，你会编辫子吗？
0: 我还不如你。
1: 没关系，那咱们吃饭吧。

0: 一定要编成辫子吗？
1: 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编的。我觉得辫子很漂亮。
0: 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
1: 错地方了吗？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骆警官，打扰了，有件事儿想向你请教。
1: 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2: 编辫子，我当然会了。
0: 我妹妹想编辫子，但是我不会。我在上海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这个忙了。陆警官，你能帮她编一个整齐点的辫子吗？
2: 向警官，现在是早上9点钟。要不是你去法租界抓人，我现在刚好在四所好好的当过警察，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妹妹抢热水。再说了，我们俩又不熟，你妹妹眼睛还挺大的，进来吧。
3: 刚刚停职，别招惹他，乖嘛哈。
4: 爸，
5: 哎，
4: 我朋友来家里了。
5: 哦，来了。
4: 这是向警官，我四所的同事。向警官，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妹妹。啊，
6: 我叫陆晴晴，勤劳的勤，芹菜的芹。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4: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欢迎欢迎。
7: 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
4: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7: 啊，那向警官。
4: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3: 去外衣处理一下，我一会儿要做。
7: 哎。
6: 向警官，快走快走快走，我去看我姐。

0: 分成三股，然后右边的放到中间，左边的也放到中间，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好啦。嗯，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会给你扎辫子吗？
1: 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0: 没关系的，你看我妹妹从小到大辫子都是我教她的，一学就会，你那么聪明肯定也能学会啊。
2: 嗯，那就谢谢姐姐啦，我先下去了。
0: 你看这么大了还没长大呢，小孩。嗯，
3: 你和我女儿在四所做事。
4: 对，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胜。
3: 多大了？成家了吗？
5: 哎，爸，人家是客人。
3: 那我还不能说话了？私事不问，那我就问公事。你是四所的长官？
4: 不是，我和骆警官一样，是新警员。
3: 你找我女儿干什么？
4: 是我妹妹有事儿找骆警官帮忙，打扰您了。
3: 哦，这要不是四所的事儿，不打扰。听说你们四所被罚了，是不是当不了警察了？
4: 这事儿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应该有可能不停职。
3: 什么？不罚了？
0: 那你一直跟着向远胜哥哥？
1: 嗯，他是我表哥。
0: 那他能照顾好小孩吗？
1: 能啊。
0: 好了，站好了，
1: 鸡蛋，
0: 我看看。嗯，真漂亮。你这袖子怎么这么大？这衣服谁给你买的？
1: 远胜哥哥。
3: 为什么不罚了呢？不是说好了要罚的吗？为什么现在不罚了？你说你们这些警察吧，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谁这么多管闲事啊？怎么那么讨厌呢？
0: 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怎么当的？
4: 我怎么了？
0: 他父母竟然不在身边，有你这个哥哥照顾，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你什么都不懂，怎么照顾啊？
4: 因为我不会扎辫子。
0: 当然不是。
4: 那是因为长身体营养不够，还是因为牛奶喝少了？
0: 你以为你在养小猫啊？你妹妹说他父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他就一个人跟着你，对吗？
4: 对。
0: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4: 对。
0: 他觉得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不会扎辫子，虽然女孩子都是这个年纪开始爱美的，那是因为别的女孩子都有妈妈扎辫子，他没有，他想爸爸妈妈了。如果他以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你照顾他还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照顾他，就得用心，用心的观察。
4: 你怎么知道这些？
0: 为4岁的时候，妈妈生病离开了。那年我8岁，所以我知道。我刚跟你说这些，你懂了吧？
4: 现在懂了。
0: 你懂了也没有用。你看你给他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真不知道你考试还怎么两门满分的。你妹妹还在练习扎辫子，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吧，免得我爸又跟你胡说八道。坐着呀。你在这坐好了，别瞎碰东西，别乱动，也别跟人说话，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不是说这张好看吗？

0: 记上就好了哦。3、2、等会儿，一，好漂亮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嗯，岩山哥哥，你看，我自己会编辫子了。以后我就能给自己扎头发了。
0: 你妹妹特别聪明，像我妹妹骆晴晴一样，学东西特别快。
2: 骆警官，谢谢你。我们走吧。
1: 嗯，好吧，
0: 那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3: 鸡蛋不够，你怎么再帮我拿两个？
4: 哎，你自己拿去吧。这个黄萝卜算了没？
3: 黄萝卜算了，费啥劲？你也真是。
0: 你们家有人做饭吗？
2: 我们去饭馆吃。那就不打扰了。

0: 我们家吃菜泡饭，
1: 菜泡饭是什么？就是一种饭，里面有汤有菜，还有饭，热热的，软软的。我哥哥和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想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好，嘿，谢谢薇薇姐姐。
0: 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地方去的话，也一起吧。你也要我牵着才会走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谢谢明明姐姐。
3: 真乖。
4: 那你吧，有没有对你长得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5: 没有。
4: 就那个。等我一下，
3: 千警官别介意啊，我妹妹身上就这样。
4: 找到了，找到了，克拉克盖博，你看看这个你哥长得像不像？
1: 我哥哥比他好看多了。
4: 怎么会？你看像不像？
3: 像什么像？一点也不像。
4: 怎么可能？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还有这气质，不一模一样吗？
3: 坐下吧，丢人。
6: 和你报的那会计班，你去了吗？
7: 我去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6: 老师姓什么？
7: 我不知道。
6: 就你这上了半天课，老师姓什么你都不知道？
7: 他说了，我没记住。但是我从那会计班出来，看门口有个卖鱼的，又大又新鲜，我就买了一条回来烧了，就是这条，也不算白去啊。
3: 哥，你真棒！
7: 那个，吃饭吃饭，快快快！
1: 这条鱼看着好好吃啊！
3: 来，姐姐给你夹一块啊，吃一块没刺的，再吃个菜花。
7: 咸不咸？
1: 不咸。
7: 不咸就行。
4: 你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菜啊？
1: 喜欢。
6: 来，动手吧。
7: 吃吃吃。
4: 还行。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林秋实。
6: 读几年级了？
1: 小学二年级。
6: 这个年纪啊，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呢？读过书吗？
5: 读过。
6: 小学还是初中啊？
5: 都读过。
6: 对啊。你父母同意你当警察吗？
5: 他们不知道我在当警察。

0: 们这些孩子啊，没有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你说你当警察，怎么能瞒着父母呢？
1: 怕人怎么连客人一起教训啊？
0: 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不让父母省心，

0: 就这个小丫头乖一点。
1: 那你还不是喜欢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0: 刚才也没说，我说了吗？我没说。
1: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是吧，骆敏敏？
2: 骆敏敏，骆敏敏是你叫的吗？叫姐姐，
1: 人起名字不就是用来叫的吗？我就叫骆敏敏，骆敏敏，骆敏敏。
2: 小明，赶紧站起来，你厉害了，你
3: 没想到，没想没想，
2: 这也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站？
3: 拍桌子，你
2: 是不是欠揍？你这还想
3: 干什么？又想打我是吗？
2: 谁打你了？你完蛋了！我告诉你，这顿饭你也别想吃了。
4: 行了，好吧。
0: 你说这么多菜都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2: 说你呢，
3: 说你呢。
5: 快吃
6: 些，
5: 等会儿，等会儿，
2: 等会儿，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你看你还上街游行，大家担心成什么样了，不会被人抓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1: 爸还不让当警察呢，你还不是也去？你怎么不听爸话呢？
2: 我当警察，我当警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吗？
1: 爸有道理，你说什么道理都有，
2: 因为我有道理。你觉得你还要说话
7: 是吗？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你一个大学去学会计，你买条鱼回来，你像话吗？
7: 那我不买鱼，今天只吃啥呀？
8: 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秋实穿着大小刚好合适，你给他的那些衣服都太大了。你也有像小孩子一样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秋实，以后姐姐可能就当不了警察了，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9: 知道了，明明姐姐，谢谢你。
10: 骆警官，谢谢你们一家人的款待。你就安心当警察吧，思索的事儿会解决的。Thank you.

0: 睡觉前记得把牛奶喝了。
1: 这是明明姐姐让我给你的，那天执行任务的经费，她说我一定要等你回家再拿出来，免得你不肯吃药。哎，亚山哥哥，你是不是请明明姐姐吃巧克力蛋糕了？
0: 是任务，这写着呢，任务经费。哦，
1: 哎，雨生哥哥，我特别喜欢明明姐姐还有他们一家人。嗯，那你喜欢明明姐姐吗？
0: 你赶紧睡觉。哎
1: 呀，山哥哥，我不睡不睡不睡就不睡。
0: 听话啊，睡觉。骆警官，你就安心当警察吧，思索的事儿会解决的。
2: 是邓明远在奉天的联络人。
3: 是。
2: 来，帮我认个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2: 邓明远没有让你去联络这个人？
3: 没有。
2: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
3: 我只知道他要帮孟家夫妇撤离上海。
2: 是被杀的那对孟家夫妇吗？
3: 我之前在奉天见过那家人，听说他们都死了。
2: 不不不不，有一个小女孩看到没有死，是邓明远的人把她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3: 组长，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组长，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人呢？

0: 们调查过了，近一年内与孟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孟多慈的法语老师，他还是工农局警务处的督察员，名字叫石俊玉。
1: 太太，石小姐，你来了。
2: 救多慈的是什么人？
3: 多慈说他叫华珍，从南京来，应该是军政部次长华周清的儿子。邓先生把船票托付给他，至少说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2: 以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3: 但是他留在上海，不仅照顾多慈，还承诺要帮他找到凶手。这又不像是一个局外人会干的事情，我现在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可能只有邓组长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半个月前，邓组长察觉到多慈的父母有危险，他就已经开始动手安排撤离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3: 凶手肯定和日本人有关，邓组长一直在帮多慈父母成立的爱国商会往北方战场运送物资，直到一年前我们上海的组织被彻底破坏，日本人又不断从北方派间谍来上海搜捕跟计划有关的人，伊斯克拉才被迫终止。我现在怀疑日本人的目标不只是多慈父母，所以不管华珍的底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找凶手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一年前的清扫行动，我们的机务员和译电员都牺牲了，你本来是我们最好的电报员，可现在也变成了行动队员了。
3: 邓组长以前总是开玩笑说我们是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摆。当时他拼死保护下来的发报机，我现在在想办法维修，没有收报机我也买了收音机在改装，总之我随时做好重回电台的准备。但是在组织召唤我之前，我就是一个茶碗盖。
2: 邓组长被捕，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办事小心。
3: 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

0: 放心吧。工董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1: 奉天的叛徒找到了。

0: Merci.
1: Vous venez?
2: Je fais le plan d'abord et je reviens.
1: D'accord.
3: 石俊逸督察，您就是石督察石小姐吧？您是？您好，鄙人魏代勤，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打扰了，有点小事想向您请教。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换个时间吧。就几句话的功夫。
1: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2: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3: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

0: 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手术。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经营。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号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江北回归线的阳光点燃八桂大地，广西的夏天是一场由水果主宰的狂欢。当热浪遇上果香，桂子

0: 号农产品天团闪亮登场。八步三华里，酸爽爆汁的夏日开机键，紫苏辣椒一拌，广西人的酸野 DNA 瞬间觉醒。钦州百香果，甜度19.7%的黄金炸弹，从南美洲远道而来，在科学家手中逆袭成国民蜜罐。百色芒果，带着300年贡品基因的甜味霸主，22度甜加4层香，5季果园精准培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这里。新安葡萄，领取水孕育的甜蜜奇迹，错峰栽培让飓风更香甜。阳光玫瑰，脆如宝石，南方吐鲁番实至名归。这个夏天，让广西水果承包你的味蕾记忆，从枝头到舌尖，这就是桂字号农产品的甜蜜力量。广西的夏日，阳光炽热浓烈，毫无保留的倾洒，骤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雨丝携着清凉，瞬间将暑气驱散。广西人的酸爽 DNA 又动起来了，这颗三华李就是我夏天的开机密码。酸甜可口。
1: 大家好，我是八步区三华李标准员杨双球。
0: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杨大哥的果园，这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硕果累累。
1: 你看这个就叫做歪脖子树，它每年挂的很多，把那个树都压弯了。这里是大怪山和姑婆山的中间地带，空气非常的温和，土质含稀，果汁非常的肥厚细腻。
0: 听说了您的果园这里树龄最高的一棵树有30多年了。
1: 是的，这里的果树已经33年了，因为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在种这个三华李，几代人的沉淀了，用工量也特别的大，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冬天开花的时候，每天是5到8万人带动我们这里的旅游。
0: 小小的三华李也是大大的致富果了。在这里啊，要向屏幕前的朋友们发出一份旅游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贺州，冬赏李花，夏摘李果。

0: 天吃酸也是我们从小刻在骨子里记忆了，少了它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1: 我们来浅尝一下。真的是立刻有了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酸辣甜咸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特别的有层次，这个感觉开胃又解腻，难怪是我们广西人的夏日神器。
0: 秘诀就是一定要我们当地的这个三华里，因为它口感脆，水分也足，然后就甜度也有。
2: 在巴布的西南村，我感受到了新农村的生机勃勃，一口地道的酸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烟火气里的幸福。
1: 当当，我们的三华里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香甜软糯的果脯了，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咱们美味的巴布三华里。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咱们公司这边每年会收购多少吨三华里呢？
3: 在100多年产收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我们会出口亚洲、美洲、东南亚各国，带动了贺州千户这种农户，
1: 多么让人惊喜的数字啊。就你看购买的方式也是那么的多元和方便，所以还等什么呢？也希望我们外地的朋友们都来尝尝贺州的味道吧。
2: 从开花到结果，从酸野手艺到产业链，夏日的李从来不止于味蕾的酸甜，它是三代人种李的坚守，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土地给勤劳者的回礼。七月热浪翻涌，果香炸街，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清果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4: 直接去拍两斤的大果，
5: 拍二直接给您发三。
2: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他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6: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2: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7: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8: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就是糖和酸的比。
2: 甜度爆表，清果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七成熟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6: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2: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清果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万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万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 三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6: 可以卖得起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去选择这个产业。
2: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6: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80%了，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倾国九号甜动中国，智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广西百色又江流域的红壤里藏着芒果的甜度密码，这里长夏短冬，光照充足，富硒土壤搭配又江水系灌溉，让每颗芒果都自带糖分加速器。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每四个芒果就有一个产自百色。根据史料，百色种植芒果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发展至今，百色芒果已经成为品种多、品类丰富、可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2021年落户田东的550亩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如今已收集近400份国内外种质资源，像给芒果建了座基因图书馆，从单一品种到18般武艺。贵热82号贵妻芒凭4层奇香成网红，金黄芒靠2斤重的巨无霸身材出圈，每个品种都有专属技能点。1993年的田东，芒果品种单一到让果农发愁。直到农技员陆地敏钻进果园，在芒果树下搭起睡棚，一睡就是10年，组培育苗、搅拌并防治，保果高产。他把45亩果园变成科研战场，硬是让田东芒果良种率飙升至98.3%。
1: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2: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啊，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0: 如今的百色芒果从开花到冷链发货，每一步都有科研护航。2024年，百色芒果品牌价值超130亿元，坐着冷链车48小时就能从枝头到全国吃货的舌尖。
3: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4: 宝子们，现在我带着98.3%的两种基因国家种植库的学霸血统来见你了，直接啃做杨枝甘露，冻成冰沙，解锁 N 种吃法。这个夏天让我承包你的甜味记忆。
0: 兴安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南方吐鲁番。我就是生长在广西兴安葡萄大家庭里主要成员之一的巨峰葡萄。这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我每天都被猫儿山的盆地气候环抱着，被流淌千年的灵渠水系滋养着，把我养育的果形圆润，香气浓郁，甘甜多汁。
5: 我给大家变个法，是不是感觉这个枝条特别柔软？这就是我们巨峰自然果的一个特色。巨峰自然果是我们在开花的时候不会用任何药剂去处理，不会用任何药剂去保果，它能够接多少就是多少。它的口感呢，最终呈现出非常香的一个口感，香甜可口。我们先试一颗，特别香甜，我估计现在的糖度能够达到20度了。
0: 巨峰葡萄是我的中文学名，但经过特殊的栽培技术，在兴安的一些地方我还被叫做错峰葡萄。
6: 这个就是我的专创的一个错峰品牌，跟这个正季果的是错开季节相似，就是一个连续挂果的一个问题。它的成熟期呢是刚好是立秋以后，就业温差大，品质会大大提升，果品的质量呢会提高，口感非常的好，它是主要是这个做出有特色的地方。
0: 一般情况下，巨峰葡萄一年可以收获2季，为了实现错峰上市， 张雪峰在春天的时候把葡萄生长出来的第一批枝条和花都剪掉，等其重新生长挂果。错峰就是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
6: 从这个正畸果的种植的到这个错峰延后栽培的技术，在我们整个五甲村委会现在目前种植葡萄是2000多亩，估计应该超过1000亩是做这个错峰延后技术的。
0: 如今在张雪峰的影响下，兴安县错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县的葡萄种植户延期栽培葡萄近1万亩。说完我们巨峰葡萄家的故事，下面有请我们兴安葡萄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登场。
7: 大家好，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阳光玫瑰。2012年我来到中国，因为果实含糖量较高，鲜食有一股玫瑰香味，迅速成了葡萄大家庭中的新宠。兴安县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生长在这里的我们口感更是上佳。
8: 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阳光玫瑰，晶莹剔透，到了成熟采摘的时候了。这个品种香甜脆，非常耐运输。它这个品种呢卖价高，而且的它这个运输的时候不掉粒，所以说种植者非常喜欢这个品种。
0: 通过政策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果农敢想敢干。眼下整个兴安的葡萄产业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巨峰、阳光玫瑰等30余个葡萄品种畅销全国，兴安葡萄名副其实地成为了闪耀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金名片。广西的夏天是水果味儿的，酸甜可口的三华李，蜜到心尖的百香果，香透鼻尖的芒果，脆如宝石的葡萄，广西的果盘子又上新了。炎炎夏日，来广西赴一场水果盛宴，让贵字号农业品牌的时令鲜果甜透你的舌尖，点亮整个夏天。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

0: 我们三个搭档，他们行动了，
1: 抓错人了。
2: 什么？
0: 哎，你咱仨还能去？
3: 哎，
1: 肖爷上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

0: 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小 K，
1: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2: 谁呀？
1: 你说谁啊？
2: 哦，对，静静，
3: 静静，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2: 哦，对，倩倩，哎，你干什么？
3: 拿命来！
2: 阿莲，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3: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2: 阿莲，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3: 信什么信？我要你的命！
4: 阿莲，别打了，看在我今晚就去死的份上，啊！
2: 那个陈教官，我们只是在轻松下武艺哈。
3: 你的情商是有点软，你们聊。
2: 哎，好，
3: 我先走了。
2: 陈教官，
5: 好你，我以为你跟平亮，原来你玩真的。
2: 不是，
6: 不要再废话了。
2: 哎，陈教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死在自己人手上算什么呢？对吧？
6: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2: 哎，好。
6: 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2: 哎，好，完成。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6: 有。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7: 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走。

0: 刚才那个宪兵队长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是个厉害的角色。
0: 怎么说？
1: 竟然能看出我额头上以前军帽的痕迹。

0: 只有间谍才会这样训练。
1: 日本宪兵也会接受间谍训练。什么？有想法？
0: 没什么。
1: 这可能是个圈套。
0: 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还有回头路吗？
2: 啊，あれ毎日新聞の記者は地位ないな。あ、
3: 非常事態には厳重な警戒が必要だ。

0: よしよし。
1: 一枚で。どうもどうも。
2: 皆さん、写真ですよ。お願いします。

0: 是你啊。
1: 哎呀，说我不在啊。
2: 我找小 K。你别藏了。
0: 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
2: 我爸找你。
0: 你爸谁啊？
2: 就院长。
3: 嗯，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了。
4: 哎，燕子肉，
5: 弟儿，你真的不救我呀？怎么可能兄弟啊？
4: 兄弟就用来被出卖的。
5: 你死的时候离我远点，我告诉你啊。
2: 走了。哎，
5: 忘了穿衣服，
4: 慢走啊。
6: 院长会怎么收拾？

0: 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什么意思？
1: 大喜八块！
2: 最毒妇人心了。
0: 你说什么？
1: 你干什么？
0: 哎呦，你干什么呀你？这哪儿啊？
1: 太平间。
0: 你带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3: 年轻人，
0: 是我让他带你来的。
1: 刘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刘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你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
0: 谁和你是自己人了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现在开玩笑吗？
1: 这个混蛋流氓！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这。
0: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抱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力。你，我小
4: K
0: 有千般不是万种不对，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的，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5: 这辈子，我只好欠着你们。
0: 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对不起，我走了。
5: 你别走！
1: 站住！
0: 我说过了，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去。阿莲，你放开。
1: 壮士，听老夫一言呐。 老夫半生行医，半生谍报生涯，早年投身军头，也是抱着全权爱国之心的。10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啊。小女方年19，母亲早逝，是我一手将她拉扯大的。既然壮士相中，那就娶了小女吧。
0: 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1: 对，等会儿啊，我有点懵。
0: 没发烧呀？
1: 你让我娶了你女儿？
4: 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儿？
0: 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1: 我知道。
0: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
1: 生当为人杰，死亦未鬼雄。阿莲，见过你丈夫。
0: 不。
4: 阿莲，你干什么？
0: 我问你，你家世代清白，没想到你生了这么个逆子，你男人都不要你，你还敢跪下？跪下！
4: 哎，这干什么你？
0: 跪下！
4: 你为什么要我？我又不要我。
0: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个吃软饭的。
4: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
0: 要什么药呀？
4: 我今晚就去死了，
0: 生你是他的人，死你是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一而终啊，你知道？李院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的。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1: 英雄莫问出处。
0: 你现在是抗日壮士，
4: 那我死他怎么办？
6: 我为你戴孝。
0: 我不能这么做的。
1: 要是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
0: 那我现在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了。
1: 你以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吗？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他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
0: 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我知道今晚你要死，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的。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
4: 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不？
1: 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
0: 来。 你起来，我娶你。

0: 真的吗？
1: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你改嫁。
0: 小 K，
1: 这跟你没关系吧？
2: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
1: 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以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

0: 真的嫁给我呀？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1: 你去，起来，你就放心的走吧。只要我们不死，我会给你造座香的。
0: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1: 大难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大难要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0: 不是，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去。

0: 你干嘛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0: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0: 哎，还真有毛边啊。
1: 嗯，
0: 这没有。
1: 不行，你仔细再看看，写45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0: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0: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少校，你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的。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时，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少校，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是清白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少校，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1: 对不起。
0: 你男就要进宫报国了，不哭啊。
3: 陈教官，
1: 收好他，以后你的忌日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0: 金鱼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如果加藤师团动手，30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0: 那眼镜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2: 出发。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死了，你铠甲。
7: 我跟你去阴曹地府。
5: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2: 今天怎么是你开车？
5: 我有话跟你说。
2: 说。
5: 你信任我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你知道。
2: 我当然信任你。
5: 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
2: 日本人搞什么鬼？
5: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吗？
2: 你是说会有圈套？
5: 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一直在怀疑。
2: 你在怀疑什么？
8: 你要好好活。

0: 发出了警报。
1: 警报？
0: 对。
1: 什么警报？
0: 我不能跟你说。
1: 你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0: 我没有建议你取消行动。
1: 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
0: 有人发出警报啊，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
1: 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0: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1: 是共党。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共党？

0: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
1: 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 但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吗？如果打日本人，光是军事，那就简单多了。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单纯。

0: 有安排就是。
1: 可你去吧。
0: 这个是这里的，不需要，我回家了。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可是拿全体弟兄的命来给你赌的，没有我的命。照计划行动，拿炸药包。

0: 来。
1: 书生，如果我们不小心被俘，开枪毙了我。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话讲。
1: 我是说万一情况，答应我，我不想被日本人糟蹋。

秦秀秀终于见面了。中央军校的武藤秀香，可见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将他引过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这狗日的命令。记着，什么都不要说。

0: 撤了，你往地上里走，快！
1: 那你呢？
0: 别管我，不成功变成人。
1: 我们一起走。
0: 哎呀，你这样的鱼死如虎，快走，救人家去！
1: 爸，
0: 你懂不懂啊你？快走！

미래미로

走。

我不会亡。

0: 行こう、遊びに行こう。うるさすぎるわ。
1: 奶奶的，一天到晚叫我们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真到报国的时候，反要我放下武器。
2: 骗子，老子早晚弄死他。
3: 小鬼子，
2: 小鬼子，
3: 你想什么呢？
4: 我是没有活路的，我背叛了日本，军方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只有死路一条。
5: 放心，我们都是死路一条。
4: 我的灵魂注定回不了日本了。
1: 你回哪儿啊？留下来陪我们几个兄弟算
6: 了。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7: 我下不了手。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

0: 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十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二十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1: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十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2: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二十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0: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二十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还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3: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1: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冠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3: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五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赚快，拨打电话抢赚吧。
1: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威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执行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谢谢郝主任。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所

0: 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及买碎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1: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2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真好。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2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

0: 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罐末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罐末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盒，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2盒。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罐末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9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罐末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下不了手。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
1: 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2: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我不想中国女人被糟蹋。我说了，还没到殉国的时候。书生，书生，你别卖关子了，你。是啊，书生，都什么时候你还卖关子？
3: 再卖关子，你都能冒充就会变成下水了。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张教官，你是职业军人，该知道一句话。
4: 什么话？秘密。
3: 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秘密。你了解陈教官？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了。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吗？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一定要熬住。熬行？对，熬行。
2: 燕德六，燕德六，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死了算了。

0: 我只能这么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你们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尊董，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队，这是一个讽刺。尊董出卖了自己的突击队，而中共地下党只要营救这支尊董突击队。
1: 尊董为什么要出卖我们？
0: 一句话我给你说不进去，你是聪明人，自己动动脑子。
1: 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军统交给你的任务，接下731，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1: 你是中国人？
0: 不，我是日本人。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任是无国界的，我们没时间谈心了。你要受罪了，抱歉。
2: 你动什么？
3: 不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2: 你小子，你敢！
3: 我从小就怕疼我。
2: 好啊，我现在就掐死你。哎，叶子龙，你真掐死我呀！
4: 别闹了。

0: 是谁，并不重要。
1: 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
0: 是救你的。
1: 救我？
0: 对。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2: 因为你参加了抗日。
1: 你们是军统的人。
0: 军统？哼。
1: 你们是中统。
2: 中统？中统给我们踢鞋都不够格。
1: 你们是共党。
3: 想知道的。

0: 行了，连个旅转墨，转到头都晕了。
1: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陈参谋，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
2: 为什么日军会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被出卖了，据统计里有日本人的汉奸，他们已经都熬了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偏锋了。剑走偏锋？对。这样，我去见布姑娘，你在这里待命。
2: 可是我们那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3: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三百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士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 现在要稍安勿躁。
2: 我知道了。
4: 是。马队。

はい。

0: 我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得烧高香了，还……但我什么都没说吧。

0: 你们这是在电击轰炸机啊？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
1: 轰炸机，你家人，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这就是研侦小突击队想得到的武器。
2: 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1: 我怎么答复他们？好，我知道了。
2: 小心点啊！
1: 轰炸机，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2: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731部队进行空袭。
3: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呀。
2: 徐老板。
4: 到真的有个关系。说说看，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陈参谋，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是共产党人提供给委员长的。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5: 不是。军统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6: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
4: 军统，冷锋，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6: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4: 陈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6: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万全中国人的。
4: 答应我，不要告诉弟兄们。
6: 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4: 冷锋，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6: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4: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弟兄。

0: 我的突击队全体被俘，据可靠情报，是中共所为。
1: 什么？
0: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1: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0: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吴院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一向以宽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0: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产党早就了解了，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雨农，
2: 学生在，
1: 你来告诉他。
2: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陵园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1: 你作何解释啊？
0: 吴院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1: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吴院长，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察秋毫，我自然也会调查此事。不过还请委员长能够谨慎地思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3: 报告处长李丁。
4: 这个蒋委员长发威了，可是他这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
5: 哼，我看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4: 有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他的耳目能有多机灵？
5: 哎，我们为什么要替戴笠瞒着蒋委员长？
4: 你的意思是，
5: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笠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据交给蒋介石，让他来处理戴笠。这样的话，既可以为国家除掉一个汉奸，又可以为我们除掉一个死敌。
4: 除掉戴笠，并不等于除掉了军统。无论有没有戴笠，军统这个特务机关还是要继续存在，还是要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和戴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有不少牺牲，但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们掌握了戴笠他的做事方法和惯用手段。
5: 是啊，
4: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除掉了戴笠，军统并不会解散，蒋介石还是需要这样的特务机关的。不管是谁上台主持军统，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人物，我们以前对戴笠的经验都变成了没用的，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付出更多同志的牺牲来对军统新老板的进行了解，这笔买卖不划算啊。
5: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4: 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是我们的敌人，总比一个心思缜密的聪明人是我们的敌人要强得多。电令泰山，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眼镜蛇突击队完成任务。
5: 好。哎，我们这么热心，搞得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老板似的。
4: 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戴老板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管到底。

0: 哎，太君好。
1: 野菜送りかな。
0: 是的，是的。
1: 入んな。

0: 高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走，快！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0: 你们什么叫赶回来？啊，
1: 太君，这是薛家在出殡。
2: 薛家，
1: 薛家什么叫赶回来？
0: 太君，薛家是宁远的大户，是皇军的朋友啊。
1: 对，朋友的赶，朋友的赶，
0: 皇军的朋友。
3: 花姑娘，你的是什么的干活？
0: 太君，这是薛家三少奶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
1: 花姑娘，你的她的漂亮，
3: 皇军非常的喜欢。我男人跟麻风病死了。
1: 麻风病？
3: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1: 你们，麻风病的干活，
3: 你还想要我吗？
1: 开了，通通开了，开了。

0: 拿走，快点。走吧。
1: 晚上又是一场恶战，
2: 他们能搞到轰炸机吗？
3: 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
4: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1: 到底谁在帮我们？
4: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都别忘了，大白手套的是自己的，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
5: 到，
0: 我要你们运动到那个位置藏起来，等我枪响。
5: 是，
6: 走。
0: 火力支援小组
6: 到，
0: 你们要把机枪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
6: 是。
0: 监狱小组
7: 到，
0: 等待合适时机抢劫魏军军车，我要你们运动到下面这个位置藏起来，一旦出手要快要猛。
7: 是。
5: 走。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移动我方，拖到万部队，不许开枪。
1: 是。
0: 行动。
2: 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愿做奴隶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进我们心里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0: 行け早く行け行け降りろ
1: 早く行け
0: 早く
2: 哎呦
1: 还有个药还有个一个
2: 我踩了块石头我
0: 哎一个
3: 你瞎哆嗦什么
4: 我哆嗦没哆嗦呀我哎六儿他们不会真的不管我们的吧
3: 我这干死了算想那么多干嘛
4: 我不是现在有家室了吗
3: 废话我还有家室呢胆小

0: 所有人准备。
1: 所有人准备。
2: 九笔，就当。

0: 呀！
1: 谁是狙击手？
2: 我是。
1: 去杀日本人吧。
2: 好。
1: 陈大少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3: 有情况啊！
4: 什么情况？日本人？
3: 是你个大头鬼啊！是不是？说什么呢你？你指？
2: 云晴，谢谢你。走吧。
3: 捏不死你，我捏不死你。

0: 跟本，跟我们走吧。我还没报呢。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
1: 你说什么？给我一枪！
0: 你没事吧？不要紧，老中村是不会相信我的。再帮我几针。
2: 同志，对不住了。
3: 什么时候的动手？
2: 等二小队的枪声，这帮兔崽子就完了。可惜呀，不是我亲手宰了他。
0: 好。老板，多少？

0: 快点！
1: 腾飞哥，快！
2: 是，
1: 启动飞机。

0: 确认目标，命中！冷峰，告诉藤原刚，他真的不愧是日本飞行航空队的高手。
1: 是。
2: 藤原刚，
1: 大不了我告诉你，你不愧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高手。

0: 们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2: 啊，返航去哪儿啊？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
1: 重庆啊？
2: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冷锋，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5: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紧急公务啊？什么？
6: 我已经让人核实过了，他们的轰炸机正在飞往重庆，我们前线的电台已经接收到他们的呼叫。
5: 他们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摧毁了731部队。
6: 是共党救了他们，他们会说出去的。
5: 共党救了他们？
6: 救我？
5: 想办法给我干掉他们。
6: 可是防空部队不听我们的招呼，
5: 告诉他们飞机上是日军，他们携带的生化武器，他们是伪装袭击重庆，一定要给我干掉他们。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忏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我们现在从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5: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5: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5: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0: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4: 是，
0: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3: 报告陈参谋，地面联系不上。
6: 陈参谋，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发号。
7: 要他再联络。
6: 再联络，再联络。
3: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8: 怎么回事啊？
9: 不对劲，我们的通信系统没有故障。
7: 刘峰，
6: 有，
7: 检查一下飞机上有没有降落伞。
8: 为什么？
7: 去检查有没有。
9: 是。
1: 准备射击。
6: 陈参谋，只找到六个伞包。
8: 六个？啊，我们七个人啊，那怎么办？
7: 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
8: 那你呢？
7: 我自有办法。
8: 你疯了？这是在天上。
7: 住手！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统制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10: 是。
6: 藤原刚，藤原刚，准备跳伞。
11: 准备跳伞。
3: 是。
12: 天谢地呀！喂，
13: 牙西片，
12: 校长。
13: 雷农，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12: 谢校长褒奖。
13: 那些突击队员呢？
11: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受勋。
12: 他们
13: 怎么了？
12: 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13: 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
12: 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13: 啊，
12: 击落了。
11: 娘西皮，
13: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12: 是，学生马上执行。
11: 记住，
1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12: 是。

0: まだ行けたるよ。こじきで、こじきで。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你怎么跳的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是电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3: 哎，

0: 你怎么了？没事，我的脚崴呢。啊，跟我一样。
1: 你们在这儿啊？
2: 吴姐，
3: 你松开！
2: 你不松解不了。
1: 我这没法松，我这有法松啊。
2: 你松开松开，没法松。你听不听我的？
1: 我松不了，我这。
2: 哎，你干嘛？
1: 早知道就用它了。
2: 要不说你笨呢，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4: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2: 哎，在上面。哎哎，在那儿呢。
5: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4: 没事吧？
6: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7: 什么希望？
6: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走吧。
8: 決席不足がひどく。
9: オペの用意。急げ急げ。
10: 以上のようになります。岩本君は今病院で手術中です。命の崖っぷち。何かご指示ございませんか。
9: もうない。行け。
10: はい。
9: 一体どんな兄弟を残してくれたか。

0: 沈参谋，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
1: 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你们都出来吧，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2: 86军的。
1: 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
2: 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你们咋在对我开枪了？
1: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
2: 好好好，去找长官，我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0: 陈参谋，团长来了。
4: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5: 队长，
4: 这怎么了？这是
2: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了？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6: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86军314龙一团团长，请你们下来。
1: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
6: 跟重庆？
1: 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6: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
1: 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7: 委员长，
8: 什么事啊？
7: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了。
8: 哦，找到了。
7: 找到了。
8: 还有活的吗？
7: 他们都活着。
8: 都活着？
7: 他们都跳伞逃生了。
8: 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
7: 他们不肯下山，在跟国军对峙。
8: 怎么回事？
7: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8: 他们想干什么？难道都疯了吗？
7: 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
8: 良心，
9: 这怎么得了？你倒是说句话。
10: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摊牌。
9: 你说说看。
10: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9: 轻松地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10: 虽然惊动了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9: 可是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10: 灭口。
9: 灭口？
11: 报，战术主任到了。
12: 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13: 哎呀，团长，听说了周围有战果呀？
12: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13: 团长，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团长。
12: 军统局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战军长官部啊。
13: 这是委员长的命令，
12: 仅听委员长教诲。
13: 那我们借不说话。
12: 小心。
14: 眼镜蛇，这里是战区长官部。
1: 眼镜蛇收到。
14: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1: 是。
12: 我们要去哪？
13: 就到这里了，
15: 有话就快说吧。
13: 怎么动手？
2: 我！
3: 娘亲骗，谁要杀你？你们都是党国的功臣，赶紧给我回来！
1: 是。放下你们的武器。
0: 团长，对不起。
5: 哎，长官好像哭了。
15: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5: 那他为了谁？
15: 为了我们。
16: 为了我们？
15: 对，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17: 老董，你们这是？
18: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17: 啊！
18: 带走。
17: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妈妈，妈妈。老董，老董，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啊。
18: 你让他活命。
17: 想想想，老董，求你放了他。
18: 你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么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0: 呢？
1: 抓起来！
2: 快，放开！快！
3: 兄弟们，你们先别这样，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2: 打的就是你军统。
1: 哎呀，兄弟们，我们是军统啊，我们是军统啊，兄弟们。
3: 别打了。
4: 怎么回事，
5: 连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4: 我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能有什么间谍？
6: 上峰，
4: 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一直走在刀锋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0: 当然有。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明知故问。
1: 你是想让我当叛徒？
0: 我知道你是天子门生，黄埔的高材生，徐向前、陈庚、周逸群、朱云清、林彪、徐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
1: 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
0: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宣传吗？你比谁都聪明。
1: 叔叔，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凡事适可而止。
0: 我知道你是忠臣，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你应该知道。
1: 那是校长不知情。
0: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基层。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能保住你的命，当然也有我们的。

0: 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委员长，
0: 嗯，
2: 陈一鸣可是您优秀的学生啊。
0: 嗯，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一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是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好，

0: 好。
1: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又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2: 是总司令夸奖。
1: 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2: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哦，
1: 你有想过带兵吗？
2: 不，那是学生的志向。
1: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2: 校长一命，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学生不应该受到共党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嗯，
0: 书生啊，你在想什么？
3: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
0: 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4: 我们熬出头了。
5: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6: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7: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
0: 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终于可以脱离军统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军军人。
5: 这我跟春桃就能成亲了。可我回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他肯定知道的，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做好饭等着你呢。
5: 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0: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8: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0: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8: 但愿如此吧。
1: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2: 报告总司令。
1: 怎么嫌官小？
2: 学生不敢。
1: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2: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1: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嘛。
2: 谢谢总司令。
1: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2: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9: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何老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10: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9: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4: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9: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巴不得早日脱离团体呢。
4: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9: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4: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9: 什么软肋？
11: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12: 顾处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11: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13: 哪有一点王法？
14: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
11: 你是干什么的？
14: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呢？
11: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14: 我不知道。
15: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2: 不是大哥，是部门。
16: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17: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0: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18: 啊？还要跳伞呢？
17: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吗？
2: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叔叔，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走吗？
19: 没有啊。
2: 那怎么不说话？
19: 这条出路对于我们来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吗？
2: 怎么不能实现？
19: 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2: 那你有什么看法？
19: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0: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执行超过两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19: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开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十点半。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九点半。
0: 哦，这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锋，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请。

0: 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一名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你扮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如果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忠于团体了吗？
2: 什么团体？
3: 军统！
1: 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3: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1: 什么意思？
3: 军统局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 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
0: 有意思，有意思。陈一鸣，你有点意思。
1: 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毛先生。
0: 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
2: 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你
1: 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2: 对，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你话说的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
2: 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
2: 你是在威胁我，就
1: 是在威胁你。
2: 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我们团体有能力造就你们，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1: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2: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翟参谋，我们直接去灭了他。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弟兄们，我很抱歉，我们只能继续做特工。他对我们的家人下手了。嗯，我儿子呢？抓了。
1: 怎么会这个样子？关在哪儿了？
0: 我媳妇儿呢？
2: 军统呢？宰了他们！别冲动你啊！什么别冲动？我媳妇儿都没抓了，小开说的没错。
0: 别冲动，你这样于事无补，军统会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0: 我们别无选择。
1: 难道我们继续给军统卖命吗？
3: 给军统卖命，
1: 他们就不会动我儿子吗？暂时不会。
4: 暂时，什么意思？王仁凤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我们不是军统死心塌地的亲信，他比谁都清楚。而且我们还知道军统那么多黑幕，一旦传出去，王仁凤死无葬身之地。他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我们，但是他不敢。我们声望在外，委员长都很看重我们。此时此刻，他没法动手。
5: 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
0: 他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
5: 没错。 与其说让我们为军统卖命，不如说，只是把我们控制起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下手。

0: 我们就找委员长。双方已经图穷匕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去找委员长，我们的家人立刻就会人头落地。陈教官，你有什么打算？
1: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逃脱这注定的命运。

しました。

0: 严本回去了，他执意要回去，这太危险了。他这是第二次露出破绽，老中村又不是傻瓜，肯定会怀疑到他的。
1: 可能是严本觉得老中村暂时不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吧。
0: 可能？什么叫可能？
1: 我错了。
0: 明知道有危险。
2: 严本很聪明，一旦有必要时，我们的人会去救他。严本很聪明，那么你认为老中村很傻吗？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严本给接出来？
1: 不行，他受伤了，不能行走。
0: 那好，严密关注严本的伤情，一旦伤养好了，立刻组织人把他救出来。
3: 是。好，这件事情。
0: 暂时就这样吧。下面你说一说严静和突击队的情况。进展得怎么样？
4: 军统绑架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只能屈服于军统。这一点不足为奇。
0: 其实他可以带上他的部队，还有他们的家人，投奔我们。陈一鸣对军统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他的校长还抱有幻想。
4: 忠君和爱国在他的心里还是统一的。
0: 那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彻底失望之前，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4: 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舍不得。舍不得的，不光是他的校长，还有他的幻想。陈一鸣是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不是那么容易就脱胎换骨的。
1: 你在想什么？没什么，走神了。他又舍不得我吗？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小风，
1: 真的。六哥，对不住，六哥是废物。
0: 他们，
2: 别说了，对不起，对不起。
3: 小木墩儿，看这是什么？叔叔教你写字，好不好？
4: 我不要，我只要妈妈。
3: 小木墩儿，你学会写字了，就能见到妈妈，给妈妈写信，告诉她你想她。
4: 小一，叔叔，其实你们都认识我妈妈，对吧？
3: 是，我们都认识
4: 她。那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了，把我丢在？一个妈妈这里，
3: 你妈妈没有不要你，你妈妈每天都想你，每天都想来看你，但是
0: 小不墩儿，小不墩儿，你只要答应小姨过来，小姨马上就带你去见妈妈。
4: 真的吗？
0: 真的，只要小不墩儿乖乖学习，好好长大。
4: 小不墩儿如果乖，小姨就带我去见妈妈。如果再乖，叔叔就带我去见爸爸。陈教官，
2: 桂花，委屈你了，看你瘦了好多。
5: 我想我媳妇儿。

0: 云清啊。
1: 陈一鸣中校。
0: 好久不见，好吗？今天找我那么急，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想来告诉你，现在既然你已经跟军统彻底摊牌了，现在他们不杀你，是因为杀了你，他们不好跟委员长交代。

0: 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小队。
1: 我知道，现在抗战还在用人之际，我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用价值。
0: 那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1: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那一天。
0: 你的小队总会有幸存下来的人的。
1: 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我相信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云晴，我们现在别说这些了。你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我很感动。难道你真的认为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0: 一鸣，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0: 参加新四军八路军。怎么了？你不是现在已经看到结果了吗？
1: 你是了解我的。
0: 一鸣，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吗？
1: 云晴，在这个时代，我们谁都没有把握明天是不是还能活着。

0: 你们不知我们是个精英营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有话到安全的地方再说。你们不需要进去，我会给你们走的。我们是地下党，
0: 地下党。
1: 林明熙，中国国民党。
0: 你们想干什么？哎呀，别演戏了，快跟我们走。 严明同志，你身份已经暴露了，中村玄这个老东西会对你下毒手，我们赶快走吧。
2: 上级要我们来救你，我们也是拼了性命，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如果被日军发现了，我们都走不了。快来，坚持一下，我们走。
3: 为什么要杀他？王长可以答应他呀。日本人，我们走。哪里摸得到？你要干什么？哪里摸得到？请问日本话？哪里摸得到？不对，他在日本。
4: 岩本だ。こいつは信濃の近くだ。すでに撃ち殺して死んでる。

0: 彼が殺した。
1: カズオに伝えとけ。中部で犠牲になった。報奨金を多めに渡せ。
0: はい。

0: あとどれくらい持ちこたえられるのか。
1: わしの予測が間違ってたらよかったのに。岩本に個人の感情を注ぎすぎだ。
2: 怎么，他不愿意当团长？
3: 他是这么说的。
2: 好大的胃口，难道他想当军长？像他这样走过弯路的，我居然还要他当梅县散兵团的团长，这已经是高看他一眼了。
3: 委员长，我想没这么简单吧？
2: 嗯，
3: 委员长，这我当时跟他见面的态度跟现在是完全不同了的，才过了一天一夜，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委员长明鉴。
2: 嗯，知道了。
3: 委员长，我要不要找他谈谈？
2: 不用了，既然戴雨农不想放人，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3: 委员长，难道你就这么纵容戴雨农吗？陈一鸣可是你钦点的团长啊。
2: 嗯，就这样吧，你去吧。
4: 委员长，您针对戴雨农的胡作非为无动于衷？
2: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抢人抢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条狗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4: 委员长，那您
2: 除掉戴雨农以后，谁来做军统主管？无论是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中央不能没军统。军统是一个不断扩充的庞大网络，除了戴雨农，谁也驾驭不了，因为这是他一手创立的，外人很难插手。戴雨农倒不愧为是一个搞特工的合适人选，虽然说他有以下克上的苗头，但是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区区的中校跟他翻脸。

0: 小儿子呢？你还要瞒他多长时间？
1: 不知道，也许是一辈子。
0: 人只有一辈子。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告诉他？
0: 告诉他真相。
1: 真相？
0: 对，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你曾经爱过他的父亲，那种爱是真挚的，是无罪的。虽然他的父亲十恶不赦，但是当初你并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爱是美好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很难启齿。
1: 叔叔，真的谢谢你。
0: 不对，勇敢一点，你是没有罪的，你的爱也是没有罪的。

书生，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和我孩子的事情，你帮不上忙。他还小，他恨日本。你应该告诉他，有恨的不是日本人，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

0: 部は731加藤伯隊が殲滅されたことに大変不満で、失ったのは全部航空生物加工さんのせいだ。俺は今悲しいんだ。紹介席にも悲しんでもらわないと。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なんか策でもあるの？
1: 桜三人組。
0: 桜三人組。
2: 这真是一首很美的曲。
3: 樱花，日本的国花，也叫做死亡之花。最美的时刻就是凋谢的时刻。
4: 日本国民怎么这么喜欢樱花？按亚洲人的说法，死亡之花是很不吉利的。
3: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许冥冥之中，日本国民已经选择了自我灭亡之路，只是为了瞬间的辉煌。
4: 我很了解你的痛苦。战后的中国政府会保护您的安全的。
3: 我选择做中国人的间谍，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是为了拯救日本，帮助日本尽快战败，就是帮助日本尽快重生。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对日本的伤害就越大。我的教官们也没有想到，江田岛海军学校培养出一个叛国者。
4: 不，您是一个爱国的叛国者。
3: 爱国的叛国者。
4: 我们时间紧迫，我想了解
5: 叛国者。
4: 您是谁？
5: 北泽京子。

0: 院长，你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凤玉楼的头牌翠仙吗？
0: 不对。
1: 那你是谁啊？
0: 我是九宝鸭子。
1: 你过来。

0: 快快快快！
1: 哎，这就是抗日前线啊！
2: 对，这就是我的部队。再往前不到10公里，就是日本鬼子了。
1: 太棒了！哇，太壮观了！
2: 怎么样，跟你在学堂想的抗日前线有什么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伟大，还要壮观呢。
2: 好好
1: 我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后悔了。

0: 刚进展。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的死期到了。
2: 杀了我！
0: 因为我是日本人，我名字叫铃木亚奈。

0: 这些是我们的目标，都是美女啊！你小子又胡思乱想，就这种下贱胚子，你都能起邪念啊？
1: 间谍，
0: 对，日本行动间谍，樱花三人组，
2: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他们号称樱花三人组，看来不是简单角色。
3: 陈参谋，我们的任务是灭了他们吗？
0: 对，
1: 他们在什么地方？
4: 他们在南京，我们今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约人了我，用哪破鞋啊？哼，翠楼的乡下。
0: 好了，给你们一个小时时间做准备。
5: 这三个死腻子，老子要挨个睡个遍！说的很开心吗？我说错话了吗？他们是畜生，你也是畜生吗？好了，出发。张村长已经怀疑我了，出来的时候我也把跟踪了我几条街。
6: 好不容易才甩掉，原本你还是撤出来吧。还不到最后，我不能撤。要到最后，那真的完了。我心里有数。张村长现在对我只是怀疑，等到决定，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是他训练出来的，他的心里无限精准，用人要义。 一定要用，这是陈村长借老虎里的园子，也是我可以抓住弱点的地方。泰山要你立即撤出来，这是命令。你转告泰山，虽然我不是个抗命的部下，但是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这场战争。 正在白热火的阶段，我留在日军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能做的贡献更大。我到后方又能做什么呀？选日军战俘，延安又不解放役，我去了只是个吃白饭的。可是我们都很关心你的安全。谍海浮沉这么多年，我对危机已经有了灵敏的嗅觉。但是你要明白。
5: 一旦中村雄意识到你就是鼹鼠，后果一个万分大。家里人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我除了是宫城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员，我还是日本人。
6: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日本这个名字已经疯狂，对世界，尤其是。 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作为一个日本公民，我首先是有罪的。
5: 原本，你不能这么说啊！不，这是我的原罪。我帮助中国战败日本，除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内心深处是想赎罪。
6: 不管是为我赎罪，也是为了日本国民赎罪。可是你不能不珍惜你的生命啊！这个话题，我们就谈到此为止吧。你今天面见我，不管是为了收服我，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对。
5: 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嗯，你说。樱花三人组，你知道多少？哦，樱花三人组，北子敬、久保亚子、铃木亚奈美，村村雄经手培养的三个四级牛谍，暗杀破坏行动的高手。他们是刚调到南京来的，以前是在南洋作战，七三幺被歼灭，打动了日军。
6: 程村雄希望用樱花三人组来找回一点面子，
7: 你知道吗？眼镜蛇突击队已经出发了。
0: 赶快接应，日本人马上就会来，把火灭了。
1: 是。
2: 你对樱花三人组好像很熟悉。
5: 不熟悉，严格说来应该是对樱花三人组不熟悉，对其中的一个人的过去很熟悉。
2: 谁呀？
5: 北子敬。
2: 你怎么会跟他很熟悉呢？
5: 他是北海道人，我的母亲也是北海道人，我的外婆家就在北海道。北子敬的家跟我外婆家是个有村的呢。
2: 那你们从小就认识吗？
5: 对，我们两家是邻居。
2: 那他怎么会去当间谍呢？
5: 这我也不知道。在他15岁的时候就失踪了，我再也没找到过他。
2: 你喜欢他？
5: 喜欢。15岁见到他。
2: 他是你的初恋吗？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5: 没什么，是我的问题。我最早知道樱花三人组的时候，还以为北子敬只是酒后成名，一直到中村特务机关看见他才知道，就是他。
2: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
5: 我知道，我不是新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太监是什么意思啊？要我协助吗？
2: 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但是我在想，眼镜蛇还是需要我们的帮助。樱花三人组现在杀的是国民党，可是他们早晚会对新四军八路军下手，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早晚的事情，他们要干掉樱花三人组，避开不了军界的情报，而中东那帮酒囊饭袋是搞不到这么准确的情报的。
2: 那你能行吗？
5: 在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前，我说过不行吗？
3: 过来。什么人？
0: 别紧张，我是3873。
3: 自己人。
4: 怎么是尼姑？尼姑也抗战？
1: 尼姑怎么了？尼姑就不能抗战吗？
0: 谁是陈一鸣中校？
3: 我是。
0: 我是来接应你们的，赶快抓紧时间，我们快走。
3: 好的，我们赶快换衣服，日本人很快就会到。
7: 是。

0: 了神了意，
1: 在
0: 带各位师父去休息。
1: 是师父。
0: 陈施主，请这边走。
2: 请。
3: 各位施主，这边请。
4: 看什么呢？
5: 你打我干嘛？
2: 好好的管住你的小头，否则我把你的小头和大头都一起割了。

0: 陈施主，还有什么不解吗？
1: 啊，还望大师见谅，一鸣确实有不解之处，佛门本身

0: 清净之地，一名不解，大师为何要弃安宁而去荆棘，弃修行而去杀戮？要是一旦被日本兵发现这个地方，只怕静心庵将永无静安之处。
1: 陈施主此言差矣，且不云坊间顽童都知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南京沦陷，静心庵真的就是静心之处吗？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受兵进城，极尽烧杀抢掠，静心庵身处南京，也未能幸免。老尼身患重病，被众弟子藏匿于密室间，躲过劫难，但静心庵上下三十余口皆被受兵歼杀。
0: 大师见谅。
1: 陈施主，清朝之下岂有完卵，佛门禁地又能如何？老尼躲过大劫，余生不敢再苟且偷生，虽为女流之辈，出家之人也当为国家效力。
0: 大师胸怀大义，一鸣惭愧。
1: 不仅慈心与日本受兵有血海深仇，如今静心庵众弟子哪个不是南京屠城的幸存者，哪个不是被日本受兵蹂躏的苦命人。
0: 一鸣身为中国军人，国破尚在世间苟且，还请大师能够原谅中国军人丢徒辱民之罪。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忏悔。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手术。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

0: 江北回归线的阳光点燃八桂大地，广西的夏天是一场由水果主宰的狂欢。当热浪遇上果香，桂字号农产品天团闪亮登场。八步三华里，酸爽爆汁的夏日开机键，紫苏辣椒一拌，广西人的酸野 DNA 瞬间觉醒。钦州百香果，甜度19.7%的黄金炸弹，从南美洲远道而来，在科学家手中逆袭成国民蜜罐。百色芒果，带着300年贡品基因的甜味霸主，22度甜加4层香，5季果园精准培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这里。新安葡萄，领取水孕育的甜蜜奇迹，错峰栽培让飓风更香甜。阳光玫瑰，脆如宝石，南方吐鲁番实至名归。这个夏天，让广西水果承包你的味蕾记忆，从枝头到舌尖，这就是桂字号农产品的甜蜜力量。广西的夏日，阳光炽热浓烈，毫无保留的倾洒，骤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雨丝携着清凉，瞬间将暑气驱散。
1: 广西人的酸爽 DNA 又动起来了，这颗三华李就是我夏天的开机密码。酸甜可口。
2: 大家好，我是八步区三华李标准员杨双球。
1: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杨大哥的果园，这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硕果累累。
2: 你看这个就叫做歪脖子树，它每年挂的很多，把那个树都压弯了。这里是大怪山和姑婆山的中间地带，空气非常的温和，土质含稀，果汁非常的肥厚细腻。
1: 听说了您的果园这里树龄最高的一棵树有30多年了。
2: 是的，这里的果树已经33年了，因为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在种这个三华李，几代人的沉淀了，用工量也特别的大，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冬天开花的时候，每天是5到8万人带动我们这里的旅游。
1: 小小的三华李也是大大的致富果了。在这里啊，要向屏幕前的朋友们发出一份旅游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贺州，冬赏李花，夏摘李果。

0: 夏天吃酸也是我们从小刻在骨子里记忆了，少了它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1: 我们来浅尝一下。真的是立刻有了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酸辣甜咸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特别的有层次，这个感觉开胃又解腻，难怪是我们广西人的夏日神器。
0: 秘诀就是一定要我们当地的这个山华里，因为它口感脆，水分也足，然后就甜度也有。
2: 在巴布的西南村，我感受到了新农村的生机勃勃，一口地道的酸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烟火气里的幸福。
1: 当当，我们的三华里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香甜软糯的果脯了，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咱们美味的巴布三华里。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咱们公司这边每年会收购多少吨三华里呢？
3: 在100多年产收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我们会出口亚洲、美洲、东南亚各国，带动了贺州千户这种农户，
1: 多么让人惊喜的数字啊！就你看购买的方式也是

0: 七月热浪翻涌，果香炸街。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字号农产品当家花旦，倾国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1: 直接去拍两斤的大果，
2: 拍二斤给您发三。
0: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它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3: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0: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4: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5: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就是糖和酸的比。
0: 甜度爆表，倾国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0%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3: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0: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倾国九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0,000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6: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去选择这个产业。
0: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桂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3: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8000了，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倾国九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在广西百色又江流域的红壤里，藏着芒果的甜度密码。这里长夏短冬，光照充足，富硒土壤搭配又江水系灌溉，让每颗芒果都自带糖分加速器。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产自百色。根据史料，百色种植芒果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发展至今，百色芒果已经成为品种多、品类丰富、可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2021年落户田东的550亩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如今已收集近400份国内外种质资源，像给芒果建了座基因图书馆，从单一品种到18般武艺。桂热82号桂七芒凭4层奇香成网红，金黄芒靠2斤重的巨无霸身材出圈，每个品种都有专属技能点。

0: 1993年的田东，芒果品种单一到让果农发愁。直到农技员陆地敏钻进果园，在芒果树下搭起睡棚，一睡就是10年，组培育苗，搅拌并防治，保果高产。他把45亩果园变成科研战场，硬是让田东芒果两种率飙升至98.3%。
1: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2: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了，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0: 如今的百色芒果从开花到冷链发货，每一步都有科研护航。2024年，百色芒果品牌价值超130亿元，坐着冷链车48小时就能从枝头到全国吃货的舌尖。
3: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4: 宝子们，现在我带着98.3%的两种基因，国家种植库的学霸血统来见你了。直接啃做杨枝甘露，冻成冰沙，解锁 N 种吃法。这个夏天，让我承包你的甜味记忆。
0: 兴安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南方吐鲁番。我就是生长在广西兴安葡萄大家庭里主要成员之一的巨峰葡萄。这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我每天都被猫儿山的盆地气候环抱着，被流淌千年的灵渠水系滋养着，把我养育的果形圆润，香气浓郁，甘甜多汁。
5: 我给大家变个法，是不是感觉这个枝条特别柔软？这就是我们巨峰自然果的一个特色。巨峰自然果是我们在开花的时候不会用任何药剂去处理，不会用任何药剂去保果，它能够接多少就是多少。它的口感呢，最终呈现出非常香的一个口感，香甜可口。我们现在试一颗，特别香甜，我估计现在的糖度能够达到20度了。
0: 巨峰葡萄是我的中文学名，但经过特殊的栽培技术，在兴安的一些地方我还被叫做错峰葡萄。
6: 这个就是我的专创的一个错峰品牌，跟这个正季果的是错开季节相似，就是一个连续挂果的一个问题。它的成熟期呢是刚好是立秋以后，昼夜温差大，品质会大大提升，果品的质量呢会提高，口感非常的好，它是主要是这个做出有特色的地方。
0: 一般情况下，巨峰葡萄一年可以收获2季，为了实现错峰上市，张雪峰在春天的时候把葡萄生长出来的第一批枝条和花都剪掉，等其重新生长挂果。错峰就是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
6: 从这个正季果的种植到这个错峰延后栽培的技术，在我们整个五甲村委会现在目前种植葡萄是2000多亩，估计应该超过1000亩是做这个错峰延后技术的。
0: 如今在张雪峰的影响下，兴安县错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县的葡萄种植户延期栽培葡萄近1万亩。说完我们巨峰葡萄家的故事，下面有请我们兴安葡萄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登场。
7: 大家好，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阳光玫瑰。2012年我来到中国，因为果实含糖量较高，鲜食有一股玫瑰香味，迅速成了葡萄大家庭中的新宠。兴安县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生长在这里的我们口感更是上佳。
2: 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阳光玫瑰，晶莹剔透，到了成熟采摘的时候了。

0: 这品种香甜脆，非常耐运输。它这个品种呢，卖价高，而且呢，它这个运输的时候不掉力，所以说种植者非常喜欢这个品种。通过政策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果农敢想敢干。眼下，整个新安的葡萄产业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 飓风、阳光、玫瑰等31个葡萄品种畅销全国，新安葡萄名副其实的成为了闪耀的桂字号农业品牌金名片。广西的夏天是水果味儿的，酸甜可口的三华李，蜜到心尖的百香果，香透鼻尖的芒果，脆如宝石的葡萄，广西的果盘子又上新了。
1: 炎炎夏日来广西赴一场水果盛宴，让桂字号农业品牌的时令鲜果甜透你的舌尖，点亮整个夏天。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了吗？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大会。
3: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

0: 老师，
1: 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2: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2: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她听到睡觉我要她讲，她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5: 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拍过。

0: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

0: 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1: 改名就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2: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3: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0: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1: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8: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4: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6: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
9: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 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

0: 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刘强杰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2: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3: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4: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5: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0: 新接力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3: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6: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那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1: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的意象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4: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 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0: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2: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十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5: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4: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0: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婉转的歌谣，热烈的舞蹈，精湛的技艺。从西域的大漠边疆，到江南的街头巷尾，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辽阔的山川大地上，不断创造构建出民间艺术的奇妙世界。今天我将开启一场艺术之旅，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沙湾。

峡湾，这是一个能听到的古镇。走在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乐曲声传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湾有着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沙湾河式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雨打芭蕉、恶马摇铃都是出自沙湾河式之手。那么我很想知道

0: 何事与音乐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沙湾又为何能够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呢？
1: 沙湾古镇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800多年前，何家先祖何德明辞官后迁居到这里，带领族人辛勤耕作，开垦出数万亩良田，家族日渐兴旺。直到现在，何姓依然是古镇上第一大姓氏。刘耕堂就是何氏的宗祠，我在这里见到了何氏后人何润林。
0: 刘耕堂，刘耕两个字怎么讲呢？
2: 他的出处就是这副对联：因得远从宗祖种，心田留于子孙耕。
1: 何氏祖先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传承世代积累的德行，并像耕耘田地一样耕耘自己的心田，而耕耘好心田的奥秘就藏在刘耕堂祖训里。
2: 这个是我们的祖训，从始祖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敦都祖爷例行古礼，这个古礼就是古代的礼乐，就是一个做人的做事的一个标准。
1: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与现代人通常理解的礼仪音乐不同，在中国古代，礼乐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礼以道德的要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而乐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承担着滋养人心的作用。礼和乐相辅相成，让人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
0: 所以其实先祖对于后世的做人做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对，
0: 如果做不到会是怎样呢？
2: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子孙不合格，就没有颜面去面对世人了。
1: 对于不合格的子孙，何家人从不心慈手软。
2: 是打屁股的，
0: 这个是吗？
2: 对呀，
1: 他们把规矩写在16根木棍上，何氏子弟如果违反了哪条规矩，就在祠堂里用哪根棍子进行惩罚。曾经有个叫何公霸的后辈侵占他人田产，愤怒的族人将何公霸绑起来，拿出写着赌宗族以招庸牧，训子弟以尽非为的两根木杖，把他痛打了一顿。刘耕堂祖训不仅要求子孙严守规矩，还鼓励他们立志读书。过去何家先祖把新开垦的土地作为公田，每年的收成用作子孙的教育经费。相传族内子弟考取了秀才，可得白银300两，举人600两，进士1200两。明朝中叶，岭南大儒陈宪章来到沙湾，看到何氏家族文风昌盛，挥笔写下诗书士泽4个大字，
2: 就是表扬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人才辈出，读书人比较多，好多人都出人头地了，所以勉励我们这个家族去继承这种家风。嗯，每一代都发奋读书，
0: 其实是希望后辈能够人才辈出，
2: 多出人才。
1: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家族中许多人都考取了功名。曾经有人想统计何家秀才的数量，却发现这项任务工程量浩大，因为每一房子孙都走出了很多秀才。那时的沙湾有着秀才满街走，常闻子曰生的说法。
0: 何氏宗祠记录下了这个家族曾经的卓越成就。走在祠堂里，可以看到屋梁上悬挂着一块块文魁武魁剑。

0: 殿式的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辉煌历史。直到元朝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何家人不愿子孙再入仕为官，他们告诫后辈只登科场不入官场。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家族当中的年轻人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呢？祠堂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而这座何家的宗祠三忍厅却是古镇的音乐爱好者聚会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年近80岁的何资普老人，听说他对家族的历史十分了解。
1: 哇，哎呀，真好听，听起来是感觉很灵动的，是很跳跃的一种节奏感。我看您拉的这是
2: 高音二胡，比二胡高四度，这是广东音乐的特色的乐器，特有的。

0: 像女高音唱歌一样。
1: 对，果然跟我们一般听到的二胡不一样，它更亮一些。
2: 不同的传统乐器在演奏者的手中发出各种美妙的旋律，也让我感受到高山流水的深远意境。不过我很想知道，习文写诗的和氏一族是如何与音乐关联在一起的。
0: 由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一路下来到明清昆曲，中国的文人认为诗就是歌，歌就是诗，它不分家的。风雅颂，风就是民风，颂也是唱给祖先听的。
2: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文明的发展中不约而同地与音乐结缘。广东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原是流行于广府地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后来流传到外地，因为鲜明的地域特点而被称为广东音乐。沙湾这座小镇就是孕育出广东音乐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和氏族人不愿入朝为官，他们便寄理想于风雅之中，醉心诗乐。从这座三忍厅里就走出了著名的广东音乐家和氏三杰：和柳棠、和雨年、和少侠。直到今天，古镇里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推动广东音乐发展的何柳棠原本是个武秀才，20岁那年，在广州府举行的考试中，何柳棠跃马拉弓连中7箭，可是还没等他大展宏图，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没有用武之地的何柳棠也像祖辈那样，把一腔抱负寄托于音乐之中。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手稿上一行行备注生动描写了龙舟竞赛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这正是何柳棠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乐曲《赛龙夺锦》。
0: 假传锣鼓声，当当当当，就是模仿那个锣鼓声，把那个节奏、那个鼓点、那个气势表达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又一条跟上来了。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有意思，又有意思。

0: 哦，你追我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与其他广东音乐悠扬婉转的风格不同，赛龙夺锦节奏轻快，旋律激昂，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久违的生机与活力。很快，这首令人耳目一新、心潮澎湃的乐曲在广东各地陆续上演，风靡全国。那个时候也正是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在音乐世家，何家人从小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离开三忍厅，资普叔给我讲起他的故事。12岁那年，何资普的父母双双离世，他身无分文，常常无处栖身，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笛子。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孤单的少年吹奏了一曲《双生恨》，凄凉的乐声回荡在夜空。
0: 吹的是要感觉到吹到心里头，这自己感动自己，一路嚎啕大哭。我太需要他了，要没有爸爸，要没有妈妈，音乐。陪我一生。
2: 那个无助的夜晚，悠长的笛声温暖了困境中的何资普，也让他日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如今沙湾何氏广东音乐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普叔也成为了这项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音乐能够传递心声，慰藉心灵，即使是在人生最为困顿的时候，人们也能从音乐当中汲取内心不断向上的力量。可以说，好的音乐给予我们的是心灵上的同频共振。现在广东音乐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听说其中的古法吟唱很有特色，今天我也要去学一学。
2: 资普叔的女儿何迪娜正在练习古诗词粤语吟唱，这是父亲给他布置的每日功课。
3: 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他们全都可以用粤语来吟唱。
4: 可以，我们是怎么说就怎么唱，因为粤语它本身每一个字都带着音，语言是有音乐性的。吟诵的时候就某一个字长一些，某一个字短一些，平常仄短是古法吟诵的基调，但是也要服从声情一致的原则。
3: 哦，它是有规则的。
4: 它是有规则的。
3: 您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两句啊？
4: 可以可以，我们就拿这首李商隐的景色。
3: 好呀。
4: 第一句。
3: 好。
4: 甘心无端于五三年，一言一处一丝话连。
3: 哇，真好听。您一张口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置身在古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语言，真的感觉好像走进了沙湾的历史，走进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2: 音乐的魅力在于可以跨越语言的隔阂，穿越时空，抵达心灵。为了让我对音乐的力量有更深刻的感受，何迪娜带我来到何小静烈士的故居。1936年底，15岁的何小静

0: 加入了广州的一个艺术团体。那时的他奔走于街头，用歌曲、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后来，何小静前往佛山，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当时的何小静只有17岁，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小何先生。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
1: 这是何小静写的一篇日记，叫做小先生的头一天，我看到的都是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当，课堂是铃声响了。他头一天做小先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好。他就讲了一些东北和上海儿童的那些惨状，这使到课堂上的同学们都很有共鸣。有一个8、9岁左右的男孩子高举着拳头说打都也不宰。这一个口号一出来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后来就有另外一种声音，打到日本，打到日本，出汉奸，出汉奸。所有的声音沸沸扬扬，你说一句口号，他唱一首歌。
0: 孩子们呐喊的声音深深震撼了何小静。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雄亮的歌声证明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童都怒吼了。1941年1月6日，何小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狱中他写下一首灵歌，轻轻地飘着，轻轻地飘着，歌者有说不出的仇恨。而当最后的一道阳光溜走，狱房里还飘着我们的歌，狗头愤愤地骂，谁都斩不断你们的歌啊。这是一首来不及谱曲的战歌，这是一位被囚禁于阴暗中的歌者奏响的战斗号角，没有悲泣，没有怯懦，内心激荡着奔腾不息的革命热浪。1941年冬，何小静被秘密杀害，时年20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各地诞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他们像一束束穿透乌云的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无数儿女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歌。今天，当盛世如先辈所愿，音乐依旧是何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陪伴。音乐爱好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叫做丝火局的民间音乐社。在沙湾，这样的丝火局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热爱音乐的人总是同样的热爱生活，人们用精致的美食开启一天的忙碌，也用一双双巧手把家园雕琢成一座岭南建筑博物馆。如果说随处可见的霍尔屋、古祠堂、豪壳墙彰显着沙湾人的艺术修养，那么砖雕就是少不了的点睛之笔。何世良是一位沙湾砖雕匠人，跟随何大哥，我再次回到刘耕堂，仔细端详祠堂里古老的砖雕、木雕和壁画。这些凝固的音符不仅凝结着匠人们精湛的技艺，更承载了何家人对子孙的殷切期盼。
2: 我们从小就在沙湾古镇长大，那个时候经常看那个老建筑，看了很多，而且也听沙湾的那个乐曲，广东音乐。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沙湾的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关系。
3: 这样的环境会让孩子从小就对传统艺术有一种向往。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种记忆，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祖先留下来很多优秀的东西，整体的这个环境那养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0: 如今刘耕堂已经成为沙湾最吸引人的建筑，高大雄伟的牌楼，栩栩如生的雕塑，让人们在惊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沙湾何氏家族传承不断的家风。
1: 我们的祖训第一句登渡祖业，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老祖宗的那些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影响着家族的每一位后人。再一次站在这里仰望刘耕堂三个字，我意识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何氏族人耕耘的心田不仅仅是他们精神的沃土，更连接着每一个因艺术而与之结缘的人。在不断的传承中，沙湾的这片土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今这座小小的古镇就有1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鱼灯、醒狮、鳌鱼舞，因此沙湾也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中国龙狮之乡、广东民间雕塑之乡。我听说有一个民俗活动可以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那就是沙湾飘色。一场飘色巡游，主角通常是不到13岁的孩子，他们要画上特殊的妆容，扮演历史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2: 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飘色。
3: 啊，这是准备好表演的一个状态了吗？
2: 对。
3: 哦，
2: 已经可以出去巡游的了。
3: 啊，你好。你几岁啦？5岁。你演飘色多久了？
4: 2年了。
3: 2年了，那你真的是老演员了。
0: 沙湾飘色起源于明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着民间的无穷智慧。
3: 你怎么会上到这么高的？我特别想知道，这是有什么特殊的装饰吗？
2: 特殊的装饰就是我们的琵琶，也可以把它支撑起来。
3: 哦，这是一个连接的装置啊。
2: 对呀。
3: 哇。
0: 飘色之所以能飘起来，全靠一条经过精心锻造的色梗。这个装置犹如主心骨一样支撑着孩子们的重量，使他们能稳稳地站在飘色板上。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如何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的。
2: 第一个呢就是龙狮，它是龙狮是排头嘛。第二个就是鳌鱼。
3: 哦，前面要有舞龙鳌鱼来打头阵。
2: 对，还有旗队、兰花队。我们巡游期间呢还有一个八音的锣鼓柜。
3: 嗯
2: 啊，所以那个音乐也是配在一起的。
3: 所以等每一次飘色的表演，前面其实展示了很多传统的内容了。
2: 对，其实上飘色的话，那它的凝聚力是很大的。
0: 飘色巡游在每年农历3月初3举行。随着锣鼓声响起，何氏宗祠的正门大开，醒狮开路。紧接着，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个身穿华丽服饰的孩童，他们悬在半空。天降麟儿是对子孙昌盛的美好祝福，独占鳌头饱含着对孩子们努力学习、勤奋进取的期盼，还有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3调8交。这一刻，不同节奏的笛声、锣声、鼓声，八音交织，也把所有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3: 在沙湾，我听到了一曲曲好听的广东音乐，看到了一座座精美的传统建筑，也见到了许多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人们。诗歌、音乐等传统艺术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穿越时空，不断回响。这些极富魅力的传统艺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们精神追求的重要。

载体给予他们不断传承发展的动力。800多年来，和氏族人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心田，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迪。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军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由中国昆玉段、玉磨段和老挝境内磨万段组成，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路连两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老铁路是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也是老挝历史上第一条客货混运现代化铁路。它不但是中国和老挝互联互通的桥梁，也是民心相通的纽带，更是为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中老经济走廊提供有力支撑的发展之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通车，绿巨人与澜沧号两辆动车组穿山越水，承载着中老两国人民的梦想，在连接中老乃至东盟经贸圈这条钢铁丝路上奔驰不息，覆盖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货物品类的大幅增加，有效带动老挝各大经济园区发展，促进了沿线各类产业货能升级和国际经贸往来，黄金大通道效应不断显现，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和渠道。山海明心相连，从机械工程到客运服务，从铁路到经贸科教，中老铁路的建设发展不但为老挝培养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更借由这条连通世界之路跑出老挝人民幸福加速度。从美丽富饶的彩云之南到山峦起伏的森林之都，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与老挝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它犹如一条跨越山海的钢铁巨龙，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两国民众带来更多福祉和便利。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军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

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奔赴未来新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场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1: 赛场已刷新，任务已激活，
0: 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2: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角色亮坤和廖罗罗的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锦纹样。那创意来源首先去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进行风格化学习和重组后的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

0: 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去设定它，然后去优化它。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我们是用的是那个 SLAM 加 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
3: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到 AI 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这类的游戏， AI 会根据人的行为去主动的去判断他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5: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人工智能加电竞大赛，我们要大家体现我们优势在哪里，这个内容怎么去制作。
6: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5: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6: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7: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是也是唯一管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5: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带来的一个引擎，我们带来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8: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lear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5: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那我们一起加油
7: 啊。
9: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10: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东盟市场。
11: I've been in Guangxi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s that are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ncorporates and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9: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一关征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集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始。

0: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没问题，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底层进行了开发，把所有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不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Mission Two。
1: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

0: 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1: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3: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 2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4: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4: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团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桂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
4: 哦，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贝雕，我们看看两个贝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的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
5: 桂北暗焰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0: 的错，别逼我。
1: 你这个不孝子，你敢？
0: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这个家再吵就散了。
1: 把刀放下，给我滚出去。
2: 我出去打探一下，你们等我消息。
3: 哎，城西码头右转带你们走，快从这条巷子过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岭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岭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主基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部本升级成长度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

借过往彩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

0: 才培养体系。
1: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2: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0: 对的。
1: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0: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6: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8: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6: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9: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6: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母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10: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的。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6: AI 企业超级路演

乐琴的旋律在龙鳞坡场激荡，两种古老的弹拨乐器正奏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乐章。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三江与龙鳞，探寻洞琵琶与乐琴背后的历史底蕴、民俗风情，感受民族音乐跨越时空的魅力与力量。在贵北的三江侗族聚居地，这里有一件在民间非常流行的弹拨类乐器——侗琵琶。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转美广西。
1: 当冻琵琶的弦音在侗寨回响，当苗族乐。

动琵琶是侗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在广西流行于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每逢节日和劳动之余，侗族男女老少常聚在一起弹起侗琵琶，传歌对歌。

0: 元十四世纪末，洞琵琶已经在侗族民间流行。明代沈祥《贵州途经新志》载有：“男子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牵狗闭音以为乐。”贵州省榕江县侗族祭祖歌也有唱道：“鸡尾垂耳边，琵琶抱胸前。”证实侗琵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侗琵琶由琴头、琴杆、弦轴、共鸣箱、琴码、复弦和琴弦构成。传统侗琵琶的琴身常用杉木、樟木或其他硬杂木制成，琴杆呈半圆柱状，共鸣箱有卵形、桃形、椭圆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以薄板为面，配以各式各样的音孔，提升美观。侗琵琶大多没有品位，琴上张3至5根弦，用拨片弹奏。
1: 这个琵琶是有4根弦，4弦3声，因为中间那2根弦呢、是同音的，2根弦同音呢弹起来不是单调。调音呢对那个弦有关系，你调松它是低音，你调紧一下就是高音。
0: 侗琵琶根据琴体长度可分为大、中、小3种。侗族大琵琶音色浑厚饱满，主要用于叙事歌伴奏，常由歌师自弹自唱，旋律起伏大，有庄严的气氛。中琵琶音色柔和圆润，小琵琶音色清澈明亮。

0: 侗族人民把由侗琵琶伴奏的歌曲叫做琵琶歌，弹唱琵琶歌是侗乡百姓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侗族琵琶歌分为叙事歌和抒情歌两大类，歌唱内容涵盖着侗族历史、民俗乡规、社会生产、婚恋情爱等方方面面。2006年，侗族琵琶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古老的歌师们呐、为了把这个我们侗族的文化自己编写想出来的有故事的。

侗族琵琶歌的唱词体现了侗族诗歌的最高水平，是研究侗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随着侗琵琶绵延悠远的弦音，一首包含了教化意义的说理古歌正在娓娓道来。像这样的侗琵琶叙事古歌，在陈爱行的歌单里还有很多很多。弹唱了大半辈子侗族琵琶歌的他，不仅能用侗琵琶随歌伴奏出故事，还能即兴弹出华丽动人的过门和影子，是乡亲们公认的民间高手。相比用长篇古语填词，用庄重旋律配乐的叙事说理歌，用来传情达意的抒情琵琶歌里，则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些歌曲曲风更为欢快和热烈，歌词亦可根据曲调即兴编创。弹唱侗族琵琶歌是千百年来侗族人谈情说爱、传递美好祝福的特有方式。

了传统的叙事歌和最常见的情歌，现代的侗族琵琶歌融入了新民歌编曲，加入舞台表演，在原生态的曲调中增加了艺术性和感染力。现在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几乎村村寨寨都有自己的琵琶歌队，从过去单一的男弹男唱，到现在男女合奏对唱，人手一把侗琵琶，成为了侗族地区音乐流行新风尚。为了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光彩，三江侗族自治县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民间歌师和艺术工作者融入现代音乐和舞蹈的元素，对侗族的民间艺术进行重新包装。傍晚时分，一台名为《做妹》的歌舞剧在侗乡鸟巢拉开帷幕，外地游客来到三江都喜欢观看这台演出，通过歌舞了解侗族行歌作业的民俗风情。侗琵琶作为侗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在舞台上得到了全新的呈现。改编后的侗族琵琶歌既有传统的内涵，又结合了时尚的光彩，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和专业艺术加持的侗琵琶已经逐渐从山野乡间走向世界舞台，既能作为专业民乐团的乐器与其他民族乐器共同演奏大型音乐作品，又能与曲艺形式创新融合，实现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

在这片土地上，老歌诗对传统古歌传唱坚守，青年们对民族音乐愈发喜爱，艺术家对民乐作品创新改编，零零后对非遗文化薪火相传，动琵琶在新时代迎来了传承和发展的春天。行园似乐，生动如琴，这就是乐琴，也叫弹琴，属弹拨类乐器，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乐器中。

的一种。据史料记载，乐琴是由阮变化而来，从近代就已经发现有乐琴在民间流行，约从唐代起就有乐琴之名。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乐琴已经融入苗族血脉，成为苗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随着历史的发展，乐琴与阮有了很大的差别。苗族乐琴一般采用泡桐木和三针藤制成，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品、共鸣箱和拨片组成，面板两边开圆、弯月、花等形状的出音孔，琴面通常长三根金属弦。弹奏时，两把乐琴定弦相差四度，定音高的乐琴称为公乐琴，定音低的称为母乐琴。因为定弦高低的原因，两把乐琴演奏时，低音乐琴高把位，高音乐琴低把位，这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声部交叉现象，形成了不同音区两边翻飞的听觉体验。乐琴音色清脆悦耳，节奏鲜明，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犹如万马奔腾。而乐琴作为苗族古已有之的乐器，见证着苗族斑斓的历史文化。在广西龙陵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每逢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苗族同胞便会身着盛装，手持传统乐器，相邀奔赴坡场，参加当地苗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跳坡节。跳坡节是苗族十分重要的传统习俗，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相传最初跳坡节用于聚族商议决定族中大事，锣声响起，各村寨人们相聚山坡，竖起旗杆，聚合议事，久而成俗，逐步演变成苗族跳坡节。人们相约竞技比赛，聚会娱乐，跳坡节成为了龙陵当地各民族之间沟通融合的桥梁。乐琴一弹丝飞扬，锣声一响脚就痒。在跳坡节这个重大的苗族节庆里，自然少不了乐琴的身影。苗族同胞手捧乐琴，指尖在琴弦上来回跳跃，叮咚琴声时而悠扬，时而低沉，时而如泉水欢歌，时而似风入林。男女之间通过乐琴结交知音，通过音律互诉衷肠。敖德金弹唱乐琴已有20余年，是龙陵当地乐琴弹唱的领头人。每当弹起心爱的乐琴，总能让他纵情豪放，陶醉其中。乐琴的旋律一次次将他带回历史的时光中，感受祖先的族音。
1: 我每每拿起乐琴，那些流淌在苗族古歌和苗族民间传说中的关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不屈不挠的精神徐徐入声，亲情流水般融入我的血液中。
0: 如今乐琴的传承和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敖德金决定带着他的老伙伴走进校园，尝试结交年轻的小伙伴。
1: 今天龙陵五中的孩子们将迎来第一堂乐琴课。
2: 我们苗族的乐琴历史悠久啊，已经在这个陪伴我们苗族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了。苗族呢迁徙到我们南方以后，就把它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的这个旋律，还有独特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在龙陵这个地方能够保留下这个古老的文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小子是

0: 能弹的小指，有些有些时候我们用来做什么？固定，懂吗？跟我们的拇指来固定我们的乐琴，让它稳稳的。剩下三个指头是来演奏的。
1: 动琵琶的弦音，携着六百载的烟火与诗意；乐琴的叮咚，宛若清泉拂过历史的脉络，指尖波动，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琴音袅袅，正谱写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华章。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角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户外实景模拟交通安全课堂，我是你们的诗琪老师。那首先呢，要有请我身旁的这一位搭档，也是我们今天课堂上的第一位教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让人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头盔的模拟碰撞实验。大家看我左手的是没有什么，
0: 没有佩戴，
1: 没有佩戴头盔的。大家注意看我右手这个头盔呀，没有系扣这个下颚带，对不对？
0: 我手上的头盔大家说戴的规范吗？
1: 规范。他的头盔调整的非常的合适，而且系了下颚带，对吧？哎，所以这个头盔相对这两个而言是非常的规范的。那么接下来实验呢，大家要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好，这辆小车20公里的时速，经过斑马线，准备碾压，哎呦，碾压，哎呦，哎呀，你看，后轮都压扁了。
0: 好，我们也请这位来到我们实验区的男同学，
1: 来，你给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没戴头盔的怎么样？组织不出语言了，
2: 扁了，面人扭曲，面容扭曲。
1: 好，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脸上全是印花印啊，而且头已经扁了。好，而且还压在后轮，两个轮子都压上了。好，这是第一次模拟碰撞，模特不戴头盔的。那准备进入第二次模拟碰撞实验，这个模特戴的头盔，但是呢
0: 不规范啊，
1: 不规范戴头盔，待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车辆再次进入场景，以20公里的时速碾压这个不按规定戴头盔的。哎呦，哎呦，
0: 大家看到发生了什么吗？我们的模特去哪儿了？
1: 这个模特去哪儿？
3: 模特被压在轮子下面。
1: 模特被压在轮子下面，
3: 头盔在车前面掉了。
0: 这个模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模特是什么情况？
0: 来跟我们说一下。
3: 头变黑了。
1: 头变黑了。
0: 对，其实也可以很直观的

0: 感受到啊，就是我们的模特和头盔就分离了，所以它依然没有起到一个头盔防护的作用。
1: 第三次我们把这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这个模特头型又放到斑马线上面，待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该小车还是以20公里的时速进入场景，准备要碾压戴头盔的模特。哎呦，好，先请我们中的男同学到我们车的左前方来观察是什么情况，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2: 这个人呢，他这个头盔有一点点扁了，然后呢，他本身好像没受到什么伤害。
1: 这个你都看得出来呀？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车轮碾压了头盔，对不对？
2: 对。
1: 好，但是呢，咱们的头颅有没有受损呢？我们拭目以待。你看这头盔还真的好哎，来。
0: 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状态。
1: 这个头盔是有点变形，对吧？
2: 对，
1: 是有点变形。你看，而且左边还有什么？
2: 左边这里还有
1: 跟地面。
2: 对，地面摩擦了。
1: 摩擦的印子、痕迹啊！而且右边有什么？
2: 右边还有那个车轮碾过的痕迹。
1: 车辆碾过的痕迹，这同学表述的非常的准确。我们给这个模特系开，解开这个扣带好不好？来，
2: 好了，
1: 大家注意看，哎。
0: 发现了什么？
1: 发现了
2: 这个模特，整个头的话几乎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1: 但是这个头盔呢？
2: 但是这个头盔，
1: 它已经有点
2: 变形了。
1: 变形了，对不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出门在外，如果是乘坐电动车的话，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交通安全课堂了。好的，了解如何出行在外保护好自身的安全，我们有请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教官。
3: 那今天我们利用这一个课堂啊，给同学们普及，如果说我们突然遭遇车辆撞击，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首先我们把现场应对的几个要点给我们同学讲一下啊。第一个叫做快跑呼救，第二个叫做躲避隐藏，第三个叫做自救报警。当你突然遭遇车辆向你撞击的时候，我们同学第一个反应，很多同学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啊？身体应怎么样子？由于惊吓啊，僵在了原地，不懂得怎么样，不懂得怎么样子去跑动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练习。所以说日常练习之后，当你在遭遇风险的时候，你的腿怎么样子才能够跑得动？我们讲第一个不要僵在原地，第二个我们能不能够蹲下来，这样子保护脑袋？第三个我们能不能够跳起来啊？第四个，我们能不能够直线跑？我们能不能够这一个倒倒跑？所以说，我们下面开始试验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才是安全的？当我们在遭遇车辆向我们撞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子往两侧跑？跑到建筑物，跑到台阶后面。利用这些坚固的掩体保护我们自身。第二个是往车辆的侧后方进行这么一个跑动，当我们发现车辆异动，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做反应，向车后方进行跑动，往建筑物、往台阶上面跑，从而保证我们的安全啊。大家要记住，在跑的过程当中要有序的跑动，避免摔倒推倒其他同学啊。下面我请四位同学上来体验。好，哎，我们的同学做得好不好？为他们鼓掌。好，那今天给我们同学们进行了一个基本的讲解，安全防范教育既是基础教育，又是终身教育。只有这样子，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

0: 同学们大家好，看到我身后的大家伙了吗？好的，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是要带同学们来好好的学习和领略一下货车的视野秘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三位教官。
1: 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六位小朋友上车体验一下，作为一个货车驾驶员，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观察后视镜的一个反应。
0: 我们就分批次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标记区进行好的观察。来，我们快速的选择自己的站位吧。好的，我们已经看到同学们呢是各就各位了，但是在我们正式实验开始之前，请教一下李警官，到底什么才是大货车盲区？
1: 小朋友们，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身后这一辆货车呢，它的体积特别的大，车身特别的长，这就导致呢，我们驾驶员坐在驾驶位的时候呢，有很多区域啊是观察不到的，比如说车辆前方挡风玻璃以下，这么一个俯视的一个三角区域，这个区域呢，我们驾驶员司机是观察不到的。那么车身的左侧、车身的右侧，也存在同样的视线盲区，包括我们的车尾，的驾驶员没有办法通过后视镜观察得到。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的同学们出现在这些区域里面，没有被我们的驾驶员司机观察到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0: 所以我们会常说，如果挨大货车太近的话，可能会被大货车给吞噬了。
1: 对，会被卷到车底。
0: 首先我们请两位小同学来到驾驶室感受车辆左边右边后面都站了你们的同学，然后一会儿到了驾驶室看看这些同学你们还看不看得见。
2: 后视镜就是看不到人，前面的也看不到，
3: 看不见，我们上来之后我们都消失了一样，
4: 看不见，这么晚就看不见啊。
0: 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在我们的驾驶室看到了现场多少同学？
5: 一个同学都看不到，所以说我们平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大货车，如果我们靠近了大货车这个视野盲区的话，就会有危险。
6: 我都有点害怕，要是我自己在下面的话，那个大货车睁开了我都被撞飞了。
0: 到了车上之后是基本上看不到同学，那就更加看不到，其实我们车后还有很多同学，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我们站在车后认为司机可以观察到我们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 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体会到了，即使是坐在驾驶室，车身周围啊也有很多区域是我们观察不到的，这就警醒我们同学们呀，在路上行走时一定要远离盲区，远离货车。
0: 那么接下来啊，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在这里要预祝同学们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同学们再见。

0: 厉害吗？
1: 我们这个主题啊叫做警钟长鸣灾害案例警示区，我们通过一个虚实结合的方式来还原了国内常见的一些灾害场景。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员身上穿的这套是橙色的抢险救援服，这个呢是还原了一个我们国内重大型火灾的一个灾后现场了。我们这一套呢叫做灭火防护服，我们也简称它为战斗服。这里还原的呢就是一个家庭火灾的灾后现场了，现场有很多的可燃物品，有电视机、电冰箱、沙发呀、木柜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燃烧的是锂电池，燃烧速度非常快，只需要30秒钟就能迅速的向外燃烧，很快电动自行车呢就会只变成一个车架子。引发家庭火灾的原因有非常非常的多，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观察去注意，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如何正确的拨打我们的火警电话呢？你们知道吗？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拨打119火警电话，我们要说清楚以下4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说清楚起火的地点，第二个呢是要说清楚咱们的起火物质有什么东西着火了，然后第三个说清楚是否有人员被困，说清楚火势的大小，第四点要留下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上4点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童谣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南宁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将会在这里开一场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的课堂。在我身边啊，这一位身着着火焰蓝的消防员也是今天的新老师。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的消防员唐宇翔，大家可以叫我宇翔哥哥。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现场来自南宁市春华路小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我看到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们已经分为两队，那面前呢胸贴着小红花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安全小卫士队，
2: 守护安全我们先行。
0: 贴着小黄花呢是消防小智星队，
2: 智慧

0: 棒了，非常有气势，我感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情还有活力。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游戏互动和模拟场景等等的环节，让大家更好地学习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将宣读我们进入到的第一个环节，骁勇善战。第一关，消息小灵通，两队抢答消防知识，正确积一分，回答错误不积分。大家听清楚了吗？相信大家是信心满满啊！来，第一题，请听题：如果睡觉时被烟火呛醒，正确的逃生方法是 ：A. 立即寻找逃生通道，迅速逃生 ；B. 往床底下钻 ；C. 穿好衣服再走 ；D.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三、二、一，请抢答。哦，这边明显快一点。好，来，有请我们消防小智星队派出代表来回答问题。
1: 回答正确。
0: 非常棒，旗开得胜。好，第二题呢？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以下哪些行为是错误的 ？A. 爸爸妈妈带着小明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B.三年级的小明发现邻居家着火了，主动帮忙扑灭。C. 老王发现家里的灭火器过期，并且及时更换。D. 老张每天都把小区长壁式防火门默默关上。三、二、一，请抢答。哎，明显这边要快一点，对不对？好，有请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2: 答案是 B。
1: 对，回答正确。
0: 第三题，请听题：电动自行车可以在哪里充电呢 ？A. 客厅 B. 楼道 C. 专用停车棚 D. 卧室
2: C.
1: 电动自行车可以在专用停车棚充电。嗯，回答正确。
0: 哇，安全小卫士队再积一分，所以消防小智星加加油喽！接下来，同学们，请继续听题。第四题，火灾逃生时遇到浓烟封路，应该怎么办 ？A. 固守待援 ，B. 关门防烟 ，C. 开窗呼救 ，D. 拨打119火警电话。三、二、一，请抢答。
3: A、E、D。
1: 正确答案是 A、B、C、D， 四个都选，
0: 就差一点点啊。
1: 对。
0: 好，没有关系。接下来第五题，请大家竖起耳朵听讲喽。
4: 如果因电器引起火灾，在许可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单选题 ：A. 浇水灭火 ；B. 将有开关的电源关掉 ；C. 试图移动燃烧物 ；D. 上前拍照。
2: 我的答案是 B 选项。
1: 首先将有开关的电源关掉，没错。
0: 太棒了啊！好，接下来第六题，请听题：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人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逃生呢？这是一个单选题 ：A. 跳楼 ，B. 普通电梯 ，C. 疏散楼梯 ，D. 货梯。三、二、一，请抢答。
2: C.
1: 回答正确。
0: 哇，两队是相当的优秀啊！接下来第二关。找找好朋友，找找好朋友的规则是，两队分别派出10名同学参加比赛，同学们的背面都随机贴好消防的图标和图标的名称，在30秒内，同学们开始寻找自己背贴对应的答案，并牵手展示，找对积1分，找错不积分。

到我们的第三个游戏环节，安全隐患消消乐。两队分别派一女同学啊，用标识识贴，在安全隐患处贴对一处，积一分，贴错则不积分，计时1分钟。3、2、1，开始。

0: 两位同学呢找到的这个隐患的位置都对了。这个同学为例，第一个，大家看这个插排超负荷使用这个功率的电器了啊，微波炉面前在使用前啊堆放了这么多的杂物，同样也是比较影响我们这个家庭的家电电器的使用。接下来到中间这个厨房用火不离人，喷雾的威力以及面粉也能燃。最后一个，咱们的液化石油气罐不能这样躺平的放在我们的地面上，要立起来竖放。我们的两位同学都非常优秀。
1: 那最终我们两队的积分分别是安全小卫士队成功获胜，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几个有趣的实验来了解火焰的特性，让我们进入到火焰实验室。第一个实验是有关于橘子。
0: 橘子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它会有什么样的看不见的危险呢？看到我们身边的橘子跟我们生活中的气球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消防员正在挤压这橘子皮接触。
1: 哇，同学们害不害怕？我看到大家眼睛都开始放大了。那接下来呢，我将邀请勇敢的同学来尝试一下这个小实验。好，那邀请安全小卫士队后面的这位女生，感觉手在颤抖了啊，近一点点，
0: 挤橘子皮的那个表面呢
1: 掉下来了啊。同学太勇敢了。那我们采访一下，刚才在举的时候害不害怕？
2: 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害怕，但是你完成了。
0: 我们看到我们橘子的表面有非常多的小孔，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当我们在剥完橘子或者是在挤压橘子表面的时候，橘子就会分泌出油脂腺，叫做柠檬酸芳香烃类的化合物。当这样的物质接触到橡胶膨胀的气球的时候，就会使到我们气球爆裂。嗯，
3: 原来橘子皮和气球之间还存在着这样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3: 谢谢唐老师的讲解。那我们第二个游戏实验，哎，这个我们见面前是摆着这个粉状类的，
0: 平时爸爸妈妈在做饭时候常用到的面粉，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来看一看。
1: 好，打开了，没气。老师，这是什么原理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面粉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食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火焰出现呢？
0: 这是因为粉尘颗粒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的之后呢，一旦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燃的一个现象。哦，
1: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面粉的时候，一定要像唐老师所说的啊，要注意安全的距离，
0: 是的，
1: 最好是保持
0: 远离明火，同时也要存放在开窗通风的环境下。嗯，
1: 相信大家都受益匪浅。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实验。
0: 好，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家中常用的压缩气罐杀虫剂。当我们这样的压缩气罐喷出来的气体遇到明火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哇哇！咱们的这个压缩气罐里面，所喷出来的喷雾就有助推剂，助推剂的成分呢就含有丙烷或者乙烷等可燃易燃的物质。当这样的物质遇到明火的之后，也会发生剧烈的燃烧。这些家里面有杀虫剂跟空气清新剂的小朋友有吗？
1: 都有，是不是？所以说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呢，就是考验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小朋友有没有认真听课，时候到了。我们这些压缩气罐有哪些？大声的告诉我。还有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夏天到了，防晒喷雾也是，里面都是有可燃物的，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压缩气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注意安全的提示是要远离明火和高温的地方，对不对？通过这三个小实验呢，哎，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也告诉我们是要提高一定的安全防范，同时呢，也要了解如何去使用咱们消防的器械，以备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自救和报警。好，我们再给我们所有的消防员们鼓鼓掌，谢谢，谢谢所有的消防员，谢谢老师们，谢谢。
0: 最后，我也想对大家说。

消防安全无小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成为真正的消防安全小卫士，消防安全小智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进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肉，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境。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文坛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就当做哎哎哎。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坐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街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0: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街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1: 不会的，我的太太。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2: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

0: 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0: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三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北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1: 你觉得有可能吗？
0: 哎，谁知道啊。
2: 回答确实一些。
0: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2: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0: 五千。
1: 三千。
0: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1: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0: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1: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0: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1: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疑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 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摆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
0: 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
1: 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是，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
2: 这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1: 我不会跳。

钱。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不是的，你。
1: 哦。哦。
2: 去。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亮，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
3: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0: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1: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1: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1: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那为什么呢？
1: 阿兰小姐，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
2: 哦，

0: 啊，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
2: 哼，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4: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3: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3: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先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历。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到相应的诊所进行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1: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2: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3: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纯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4: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新模式。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5: 是共产党吗？说。
6: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0: 霍哲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0: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2: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0: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0: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3: 嗯。
0: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3: 对。
0: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哦，这个枪倒不错。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牌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0: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区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
3: 好，再见。
5: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5: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5: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住住！
0: 这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儿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傅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傅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1: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你爱上他了？哼，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笑>
1: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0: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傅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
2: 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区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0: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
3: 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快，老头，快，走，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
0: 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段龙让他送的。
1: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

0: 是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2: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2: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2: 振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2: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2: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4: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就位。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这还有封信呢。
6: 嗯，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那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5: 吧。
6: 哎，哈哈，
7: 哦，
6: 怎么样，新大队被敌人抓走了？

0: 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石沟又近。
1: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
2: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1: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2: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

0: 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货币养生机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这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
2: 免费送，免费送！弘良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弘良穗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弘良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弘良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漱口杯，力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
3: 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5: 羊肉汤好，
3: 哎，
5: 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干一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哈，给点水。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5: 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得酿成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点啊。
5: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好。
4: 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红莲碎。

货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隆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班呢？
1: 展开。
4: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对，司令进中校。
6: 好，
5: 司
6: 令好。
7: 哎，来来，干了。
8: 40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4: 什么？曾泰？
9: 大伙快来了。
10: 等等等。
2: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去。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4: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4: 对，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4: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4: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1: 准备好。
2: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到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啊，别处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啊。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
1: 嗯，
0: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一路上。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

0: 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2: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

0: 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0: 好。行，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红棉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0: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屠杀龙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撤，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
3: 你，
0: 我侦察科长曾泰。

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当冻琵琶的弦音在侗寨回响，当苗族乐琴的旋律在龙陵坡场激荡，两种古老的弹拨乐器正奏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乐章。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三江与龙陵，探寻侗琵琶与乐琴背后的历史底蕴、民俗风情，感受民族音乐跨越时空的魅力与力量。
2: 在贵北的三江侗族聚居地，这里有

琵琶是侗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弹拨乐器，在广西流行于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每逢节日和劳动之余，侗族男女老少常聚在一起弹起侗琵琶，传歌对歌。

0: 公元14世纪末，洞琵琶已经在侗族民间流行。明代沈祥《贵州途经新志》载有：“男子吹芦笙，木叶弹琵琶，二弦琴，牵狗闭音以为乐。”贵州省榕江县侗族祭祖歌也有唱道：“鸡尾垂耳边，琵琶抱胸前。”证实洞琵琶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洞琵琶由琴头、琴杆、弦轴、共鸣箱、琴码、复弦和琴弦构成。传统洞琵琶的琴身常用杉木、樟木或其他硬杂木制成，琴杆呈半圆柱状，共鸣箱有卵形、桃形、椭圆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以薄板为面，配以各式各样的音孔，提升美观。洞琵琶大多没有品位，琴上张3至5根弦，用拨片弹奏。
1: 这个琵琶是有4根弦，4弦3声，因为中间那2根弦呢、是同音的，2根弦同音呢弹起来不是单调。调音呢对那个弦有关系，你调松它是低音，你调紧一下就是高音。
0: 洞琵琶根据琴体长度可分为大、中、小3种。侗族大琵琶音色浑厚饱满，主要用于叙事歌伴奏，常由歌师自弹自唱，旋律起伏大，有庄严的气氛。中琵琶音色柔和圆润，小琵琶音色清澈明。

0: 侗族人民把由侗琵琶伴奏的歌曲叫做琵琶歌，弹唱琵琶歌是侗乡百姓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侗族琵琶歌分为叙事歌和抒情歌两大类，歌唱内容涵盖着侗族历史、民俗乡规、社会生产、婚恋情爱等方方面面。2006年，侗族琵琶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古老的歌师们呐、为了把这个我们侗族的文化自己编写啊，想出来的有故事的情节啊，那个琵琶歌，有些呢唱得两个、三个钟头的，长的。

侗族琵琶歌的唱词体现了侗族诗歌的最高水平，是研究侗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随着侗琵琶绵延悠远的弦音，一首包含了教化意义的说理古歌正在

北到来，像这样的洞琵琶叙事古歌，在陈爱行的歌单里还有很多很多。弹唱了大半辈子侗族琵琶歌的他，不仅能用侗琵琶随歌伴奏出故事，还能即兴弹出华丽动人的过门和影子，是乡亲们公认的民间高手。相比用长篇古语填词，用庄重旋律配乐的叙事说理歌，用来传情达意的抒情琵琶歌里，则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些歌曲曲风更为欢快和热烈，歌词亦可根据曲调即兴编创。弹唱侗族琵琶歌是千百年来侗族人谈情说爱、传递美好祝福的特有方式。

除了传统的叙事歌和最常见的情歌，现代的侗族琵琶歌融入了新民歌编曲，加入舞台表演，在原生态的曲调中增加了艺术性和感染力。现在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几乎村村寨寨都有自己的琵琶歌队，从过去单一的男弹男唱，到现在男女合奏对唱，人手一把侗琵琶，成为了侗族地区音乐流行新风尚。为了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光彩，三江侗族自治县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民间歌师和艺术工作者融入现代音乐和舞蹈的元素，对侗族的民间艺术进行重新包装。傍晚时分，一台名为《做妹》的歌舞剧在侗乡鸟巢拉开帷幕，外地游客来到三江都喜欢观看这台演出，通过歌舞了解侗族行歌作业的民俗风情。侗琵琶作为侗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在舞台上得到了全新的呈现。改编后的侗族琵琶歌既有传统的内涵，又结合了时尚的光彩，给游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和专业艺术加持的侗琵琶已经逐渐从山野乡间走向世界舞台，既能作为专业民乐团的乐器与其他民族乐器共同演奏大型音乐作品，又能与曲艺形式创新融合，实现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

在这片土地上，老歌师对传统古歌传唱坚守，青年们对民族音乐愈发喜爱，艺术家对民乐作品创新改编，零零后对非遗文化薪火相传，动琵琶在新时代迎来了传承和发展的春天。行园似乐，生动如琴，这就是乐琴，也叫弹琴，属弹拨类乐器，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乐器中的一种。据史料记载，乐琴是由阮变化而来，从近代就已经发现有乐琴在民间流行，约从唐代起就有乐琴之名。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乐琴已经融入苗族血脉，成为苗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随着历史的发展，乐琴与阮有了很大的差别。苗族乐琴一般采用泡桐木和三针藤制成，由琴头、琴杆、弦轴、琴码、品、共鸣箱和拨片组成，面板两边开圆、弯月、花等形状的出音孔，琴面通常长三根金属弦。弹奏时，两把乐琴定弦相差四度，定音高的乐琴称为公乐琴，定音低的称为母乐琴。因为定弦高低的原因，两把乐琴演奏时，低音乐琴高把位，高音乐琴低把位，这就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声部交叉现象，形成了不同音区两边翻飞的听觉体验。乐琴音色清脆悦耳，节奏鲜明，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犹如万马奔腾。而乐琴作为苗族古已有之的乐器，见证着苗族斑斓的历史文化。在广西龙陵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每逢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苗族同胞便会身着盛装，手持传统乐器，相邀奔赴坡场，参加当地苗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跳坡节。跳坡节是苗族十分重要的传统习俗，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相传最初跳坡节用于聚族商议决定族中大事，锣声响起，各村寨人们相聚山坡，竖起旗杆，聚合议事，久而成俗，逐步演变成苗族跳坡节。人们相约竞技比赛，聚会娱乐，跳坡节成为了龙陵当地各民族之间沟通融合的桥梁。乐琴一弹丝飞扬，锣声一响脚就痒。在跳坡节这个重大的苗族节庆里，自然少不了乐琴的身影。苗族同胞手捧乐琴，指尖在琴弦上来回跳跃，叮咚琴声时而悠扬，时而低沉，时而如泉水欢歌，时而似风入林。男女之间通过乐琴结交知音，通过音律互诉衷肠。敖德金弹唱乐琴已有20余年，是龙陵当地乐琴弹唱的领头人。每当弹起心爱的乐琴，总能让他纵情豪放，陶醉其中。乐琴的旋律一次次将他带回历史的时光中，感受祖先的族音。
1: 我每每拿起乐琴，与那些流淌在苗族古歌和苗族民间传说中的关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不屈不挠的精神栩栩入生，亲情流水般融入我的血液中。
0: 如今乐琴的传承和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敖德金决定带着他的老伙伴走进校园，尝试结交年轻的小伙伴。
1: 今天龙陵五中的孩子们将迎来第一堂乐琴课。
2: 我们苗族的乐琴历史悠久啊，已经在这个陪伴我们苗族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了。苗族呢迁徙到我们南方以后，就把它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的这个旋律，还有独特的这个文化特色。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在龙陵这个地方能够保留下这个古老的文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小指是不能弹的，小指有些时候我们用来做什么？固定，懂吗？跟我们的拇指来固定我们的乐琴，让它稳稳的。剩下三个指头是来演奏的。
0: 动琵琶的弦音，携着600载的烟火与诗意，乐琴的叮咚，宛若清泉拂过历史的脉络，指尖波动，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琴音袅袅，正谱写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华章。

0: 种怂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 水手局海星战会。
3: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现象，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文艺生态。一批来自基层的素人写作者，他们以朴素真挚的方式记录生活中的凡人微光，在文艺园地里扎根生长，绽放光彩，成为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在文艺领域的斑斓映射。
6: 创作源于我的生活，
7: 我周边的基层群众其实他们都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他们通过一种软件，就是可以一键生成的。
5: 十四五以来，广西文艺创作成果丰硕，但是繁荣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诸多现实堵点。
8: 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有更资深的老师下沉到我们那里去，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创作更好的素材。
5: 新大众文艺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艺现象，在推动当代文艺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科技与人文关系等方面的新思考。
9: AI 它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而是我们的助手。
10: 一个人机协同这个方式和渠道有没有真正的具有创造性？
11: 怎么塑造好一个真正的好故事？你要带动它有血有泪，可能还是 AI 没办法能得到。
5: 本期贵在协商聚焦深耕新大众文艺沃土，让人民群众站上文艺创作的舞台，委员走进文艺工坊、本土影视企业实地调研，多方共商打通创作壁垒，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推动广西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可行路径。

0: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和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全媒体协商节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谭颖。近年来，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意愿和规模深度参与文化创造，积极运用新工具、新技术，创新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出共创共享的新型文艺形态。今年全国两会，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了会场内外文艺名家的热议。今天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了几位广西文艺家来共同沟通和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各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广西摄影家协会主席黄平；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潘；自治区政协委员、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南宁文学院专职作家蒋小平；自治区政协委员、来宾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来宾市第二中学音乐教师莫彩虹。好，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想请教一下各位，什么是新大众文艺？
1: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它是离不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以及由此产生的文艺的创作和传播的一种方式。在2024年的7月，在沿河杂志是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王军他对这个概念也做了一些系统的阐述他提出新大众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人民大众作为主体、主创、主角同时是运用大数据、移动平台、人工智能等新的工具和形式

0: 创新文艺的表达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传播途径，最后实现一个共享共创的一个新的文艺形态。
1: 刚才黄斌主席提到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土壤，其实是非常的丰沃，而且是源远流长的。放眼整个的文艺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雅俗合流是这个文艺发展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也是它的这个演变发展的一个本质。那么现在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产生流变，以及这个现在的这个蓬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某种这个全新的这个文艺的浪潮，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雅文艺，对我们的严肃文艺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补益的作用的。
2: 对，新大众文艺其实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网络文学的创作跟微短剧的创作其实就是非常贴切的啊。首先是从创作的方式来看，就是现在我们的网站从99年开始啊，他就开始有那个网站这个自我更新，就作者就可以直接自己注册自己发布作品，不需要就是刚才曾主编说的，就是说可能原来是精英阶层，可能要三审三审都要看完以后你才能发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发展，所以新大众文艺重点就在一个新字，对吧？这个新打破了常规，要我们大众都可以，人人可以创作，人人都是一个文艺家。
3: 新的大众的文艺团体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基层，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 AI 的作品，还有我们的短视频的一些传播，是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的这个创作的门槛。我周边的基层群众其实他们都没有学过音乐，但是呢，他们通过一种软件就是可以一键生成的。
4: 现在有了 AI 以后，让很多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也能跨过专业的门槛来进行创作。那么四位老师，我不知道对于 AI 赋能大众文艺创新这个点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0: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要引导大家要正确认识这个AI 赋能下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创作创新方式。我们要看到这个 AI 时代，这个 AI 它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而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正确去运用它。就像这个摄影，这个AI 出来，人工智能图片出来后，很多人就说摄影死了，实际上未必啊。这个 AI 出来了，那就更加凸显了这个摄影艺术它的特点以及它的一种优势。即使摄影它是 AI 无法取代的啊，它是必须是真实的，是现场的，有现场感的。
1: 现在的这个 AI 剧发展的非常迅猛，今天我看这个人民日报，他还发了一个新闻，就是那种 AI 剧啊，它2-3个人就可以完成。所以相对来说，我倒是觉得 AI 的创作非常值得期待。关键是在于刚才黄斌主席讲的，你这个人机协同这个方式和渠道有没有真正的具有创造性？如果人机协同比人本身要创造的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借助 AI。 所以这个 AI 是作为赋能辅助啊，但是最后人的这个主体性创造性能够更新换代到什么程度，人机两方面的这个结合啊，我觉得是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2: 我觉得 AI 已经开始融入在大众，就是融入在广大的老百姓里面了，包括我们自己身边随时都能看得到，大家都在运用，尤其是在抖音的时候，不管是拍照或者发朋友圈或者什么样，大家都在用了。最近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是云南的，他去用 AI 做了一个动漫漫剧，他就在欧美那边很多国家搂了一圈的奖项。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技术已经全面是蓬勃发展了，所以呢，现在在改编我们的作品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然后呢，同时呢，它已经达到 3D 的效果了。以前我们制作 3D 的一些动画的时候，成本是很高的，要建模要每一秒每一分怎么算这个费用。那么现在整个 AI 赋能以后，数据库也足够，那么它现在做出来的动画，一个是那个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制作成本比较低。 AI 赋能就是让所有的成本跟着下来，让所有人都可以创作，而且就是说不停的火爆出圈。
4: 确实，如今短视频直播成为基层文艺传播的舞台，不少民间文艺人也通过线上的平台让广西民族文艺走出了大山。

0: 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两位广西基层文艺工作者代表肖大妹和陈美美。两位好
1: 啊，老师好。
0: 首先想问一下，作为一线的基层文艺创作者，大家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哪里？
2: 我们的创作源于我的生活。
1: 然后我的创作灵感的话，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三江本土的文化，我们的芦笙彩棠啊，我们的节庆，然后还有我们的生产生活，比如说我们的茶园采茶生活啊，我们的糯稻丰收啊，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文化习俗。
0: 另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觉得当下广西基层群众文艺的创作发展面临着哪些问题？
2: 我想呀，政府部门多关心一下，像我们这种老年，像我们这里包括老年大学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就是我们个老年会议都的想在那里去旅游哈，去耍哈，能吃饱。如果要有婚姻呢，带着他引导他，我个女她就是之后的就是逐渐资本工作，是的，打算就是带着他爱画画，和他爸爸那样写作啊。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好多人没有读过书，写字不吃。为了我个女她讲，她就进来嘛。我带去了拍电影，又过了人家她讲，东头的景好耍，我不想死了。她讲，啊，这是她的讲的心里话。
1: 我们三江农民画的话，然后传承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老中青的话都有，因为我们县里面。有常年有公益培训班嘛，然后暑期的话有少儿班，然后也有公益的成人班，但是我们还是缺少能够有更资深的老师下沉到我们那里去，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创作更好的素材，用我们身边的一些现有的，然后根据现在当代的一些我们的时代，然后去创作更有深度更有影响力的一些作品嘛。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农民画的话，我们也是主要是保持大家都是热爱的一个形式嘛，希望能够以画养画，然后到以画养家的一个形式。
0: 刚才咱们的基层创作者也谈到了他们目前在创作当中面临的很多问题，那么作为素人创作者，应该如何塑造广西现代的文化形象，让更多的他们的故事能够被听到被看见？
3: 针对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提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些很多活动的一些组织者、主办方，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搭建更多的一些平台，拓宽更多的一些渠道，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优秀文化的一些的传播。像在影像方面呢，就是像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基层的影像创作者，他们拍了很多视频，拍了很多图片来进行传播，但实际上他们整个这个作品的质量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就通过一些培训，我们举办线下培训也有，但是我们也很多时候举办是线上的培训，通过线上的培训把我们整个这个知识能力的提升覆盖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爱好者和创作者，让他们有机会来了解到更多一些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创作能力。
4: 实际上我们所提的素人写作或者新大众文艺，他们是对于价值观的这个发现和重塑。比如说这个烧烤诗人那个温雄珍啊，那么她是一位女诗人了，那么她在东莞就是做这个烧烤的生意，那么呢她写了一首诗就叫烧烤架上，她里面就说这个烧烤的这个火光啊，这个扬起了之后映射了她的这个三种角色啊，一个是妻子，一个是这个母亲，还有一个就是小妇人的角色。就是因为她在这个广大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现场才能真正看见自我，而且他也有自己的烦恼，对未来的隐忧，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发现和重塑，他觉得我可以超克这些困难。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躺平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消极啊，这种心态它是有某种这个价值观的重塑在这里面的。 这就像我们那个我本

0: 纯洁，老师他也是，他的创作同样也是这样，对吧？从第一战神到后面的沧海归墟啊，东盟翻译官等等，也能看到普通人他有个进阶的这个路径和渠道，普通人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是躺平，不是埋怨，不是消极，也能有自己的这个奋发向上，也有这个新的这种精神的状态，这个是素人写作或者是新大众文艺给予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提升。
1: 其实也很感谢曾主编刚才对我的认可。其实原来我是写玄幻的时候呢，当时我就是想写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因为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慢慢就在城市里面能够住下来，就像我自己写的故事里面一样，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人物通过奋发图强啊，去变得更加强大，让自己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让自己变得更成长。但是另外呢，为什么要回到广西元素，我后面创作的沧海归墟跟东盟翻译官都是在跟我们广西写的。像沧海归墟我是写北部湾海洋这个海洋环境的保护，那么现在也准备改动画，已经准备出来了。我们生活在自己最热爱的土地上，那我们创作的一定会在围绕，不管是从地标性也好，或者是人文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广西的烟火也好，它会自发性的去融入里面。但是呢，有一个点呢，大家是要注意的，因为如果是说地域性它陷得很死呢，它就没办法引起全国观众的一个共鸣。所以呢，如何把好的元素又同时能够要全国全世界能认可，其实就是怎么塑造好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就是叫情绪价值，你要带动它有血有泪啊，看起来很鲜活。所以呢，就是也回归到为什么刚才提的 AI， 就是这方面可能还是 AI 没办法能得到。对对，
2: 嗯嗯。
1: 刚才曾主编也说了，就是说你说素人写作，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烟火写在自己的文字里面，那自然而然慢慢会被大众看得到。对，
3: 刚才讲了，我来自于基层，像基层的文艺爱好者，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生长在农村里边，了解本土的这个山歌还有非遗的这些作品。那如果说我们政府加大这个力度，给他们进行一些培训，像2024年我带我的高考艺术生去参加这个全国校园春晚的时候，我们带的那首昂来咯，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壮族的高兴的意思，那他就得到非常好的反响。这首歌的话呢，是我们宣传部的原副部长陆金雪创作的，他就是借鉴了这个我们来宾市桃邓乡的壮欢的元素，他里边唱有朋友来了，昂来咯，昂来咯，昂来咯，欢聚一堂，昂来咯，昂来咯，昂来咯，这些就是这个桃邓里边的这个壮欢的元素演变成了这首歌。我在想这个问题，能不能我们说的素人跟我们的专家形成一个共同体，就是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有没有这种可能？
4: 素人和专业人士能不能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本土民族题材作品如何破圈？民间素人与专业艺术从业者能否搭建起顺畅的艺术交流平台？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跟随政协委员走出演播厅，深入城乡文艺阵地，实地走访调研，寻找打通两类创作者交流渠道的可行路径。
5: 我们可能希望广西就是以你们的经验为一个标杆来做一个推广，或者做一个介绍。
6: 就你们都觉得难的，肯定别的小
5: 对。如果你们觉得难，别的公司可能就会更难。比如说从技术啊，从人才啊，还包括制作啊，还包括出海的这种困境啊，可能都会更多。
6: 你们有没有就是一些政策，就是扶持这些基层的文艺爱好者？
7: 我们公司的一站式内容创作平台叫 Nova AI， 目前呢已经纳入了公司对外的规划，正在积极筹备中。具体的来说呢，我们计划将这个 Nova AI 平台比较成熟的几个核心模块，拆解成轻量化的工具。我们分层分批的向高校影视专业的学生、基层创作者等等开放使用。
8: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呢是大众参与，山海新城呢作为本土的这个头部企业，有没有对接这个基层群众文艺啊，孵化素人创作的这个相关的计划？
7: 目前我们山海新城确实还没有做系统的基层创作者的孵化专项，

0: 虽然我们没有专项的孵化计划，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在做孵化这一件事。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跟各大高校有做一些合作，就包括我们广西艺术学院啊，然后以及西大啊、广西民族学院等等，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专项班的一个剪辑类的这种加强班，去进行一个合作就是给我们有剪辑基础的学生去针对性的去进行我们公司所需要方向的一个加强培训然后这些学生他培训结束之后呢，通过我们考核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公司实习，然后未来还提供转正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1: 想问一下，你们在打磨民族边关非遗题材剧本时是怎么避开那流量套路深挖本土文化内核的？
0: 那我们在做本土民族非遗短剧的时候呢，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让这个非遗当做背景板，而是让它成为驱动故事的核心动力，不排斥套路，但是呢用文化去升级套路，爽感呢就是工具，而文化就是内核。
2: 从微短剧出海的产业布局，到素人创作者的挖掘培育，再到 AI 加文旅的融合创新，一幅广西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蓝图在委员们的热议中愈发明晰。十四五以来，广西文艺创作成果丰硕，在茅盾文学奖、摄影金像奖、音乐金钟奖等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极大增强了广西文艺工作者的信心。面向十五五，广西推动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新大众文艺无疑将是有效载体和重要路径。广西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扎根基层的广大劳动者，以及日益活跃的文艺两心，这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么未来广西又该如何优化新大众文艺的全链条的政策，平衡基层草根创作者培育与本土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未来呢，我们也会紧扣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点任务。第一个是我们是加强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基地扶持，我们会实施一个种子计划第二呢，我们是会创造更多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共享共创空间为大家提供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展示交流的一个平台。第三呢，我们会将我们广西文艺两心取经会从一个年度的活动升级为一个依托实体场地的一个常态化的新文艺的一个文艺孵化平台，举办更多的一个文艺两心活动。
4: 我供职在这个南方文坛，那南方文坛也被业界誉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我们一直立足于这个当代文艺的前沿对新大众文艺也是持续的关注。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组织了好几次的新大众文艺的研讨会，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跟新大众文艺结合起来，然后我就把这个研讨会的这个就主题设定为全民阅读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这个思想资源。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这个状态，也不是说 你就是一个这个固定的固化的一个状态，不是你创作形成了然后你的风格你的水准就固定了，不是这个样子，它一直处于流动的变化的不断的创新创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通过这种研讨的方式、关注和评论的方式，去推动新大众文艺的这个评价体系的更新，推动新大众文艺的这个作品的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批评的这个角度在，并不是说新大众文艺它就是完美无缺的，它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它是处于不断的流变变化当中，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
5: 首先是我们广西作协去年成立的这个网络作家分会因为我们网络作家大部分都是宅在家里面创作的，所以呢有时候跟我们组织这个存在一个脱钩的状态。那么我们成立了分会以后呢，就把大家慢慢的聚拢起来，每年都吸纳这些优秀的网络作家让他们有个平台。那有这个平台呢，我们广西作协呢对网络文学这一块呢也有相对的这个扶持基金，也有那个重点作品的一个扶持。不然的话他可能闭门造车，他就一直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没有走出来，尤其是说现实类题材的创作，就是尤其写我们广西作品的，那这一块板块。

0: 哎，你一开始写了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转换的，那么就是需要我们，这个相关的扶持，还有培训，包括微短剧。所以我们广西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不管是对企业，对个人，但是呢，我们编剧也好，或者作者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时间能够接收得到这些信息。现在如果我们积极的鼓励大家来加入我们分会，加入我们作协，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分享的方式，那他有可能就能够被发现，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新大众文艺是新生事物，也是生机勃勃的文化热土。未来我们希望身边的每一个平凡的广西人也能够从文化的旁观者、消费者转为积极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用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广西故事，让我们深深的体味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历史归属和自豪。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屏幕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

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
1: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提早相应的诊所提起一个诊疗。
0: 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2: 它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0: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
3: 通过 AI 技术，让大家无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山村，都能享受无差别的健康守护。
4: 美味的牛，
0: 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
5: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实验室的精神。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
0: AI 企业超级路演马上开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八月十四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社区市有关领导干部任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践行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心无旁骛，放开手脚，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在新起点新岗位上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治区党委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作为换届首要任务，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确定了十四个社区市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希望大家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辜负干部群众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出色完成职责使命，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一名让党放心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陈刚强调，要自觉筑牢对党忠诚，带头做到信念坚定，时刻把对党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做到政治上纯粹可靠，理论上强化自觉，行动上对标落实。要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做到为民造福，始终摸着良心干事。涵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自觉扛起高质量发展重任，带头做到主动担当，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全力推动向海经济发展，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自觉锤炼过硬作风，带头做到善作善成，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坚持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新路，敢于攻坚克难，以一地争先出彩，汇聚全区赶超跨越的磅礴力量。要自觉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坚持秉公用权，从严治家，廉洁自律，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本分做人，踏实做事，慎独慎始慎微，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陈刚强调，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带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打硬仗，敢攻难关，敢啃硬骨头，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用铁肩膀硬脊梁为广西发展挑重担做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8月14号，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暨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钦州市、河池市、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别做工作发言。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隐患。当前暑期、汛期、假期三期叠加，东博会、峰会和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临近，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源头治理与末端管控并重，人防技防与制度约束协同，把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把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持续高压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渔业船舶、成品油等重点领域，加大监管执法，强化安全防范，扎实推进行行纪衔接。要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应消一体，建强基层消防队伍，深化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筑牢全域消防安全防线。要加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应对后期可能发生的旱情，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用好考核巡查指挥棒，完善安全生产隐患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坚决守牢守好安全发展底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

0: 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8月13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达。
0: 韦涛诚挚欢迎郑永达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厦门国贸控股集团与广西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集团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海外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原料供应、矿产精深加工、港口物流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郑永达感谢广西长期以来给予厦门国贸控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是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富集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贵业务布局和投资力度，持续深化与广西骨干企业务实合作，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更好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8月12号，全区国家级经开区现场工作会在青州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结果，明确了下一步整改措施。卢兴宁指出，国家级经开区是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集聚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引擎。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正视问题和不足，把压力变动力，把短板变跳板，聚焦外贸外资、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主责主业，持续筑牢发展主阵地，激活发展新动能，放大特色竞争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经开区工作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相结合，统筹推进整改提升与长远发展，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经开区发展质效，推动考核评价整改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全力以赴推动全区国家级经开区提质增效、争先进位。8月12号，崔国华到桂林市调研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聚焦漓江流域突出问题，科学精准施策，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持续提升漓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全力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像一条巨龙穿过青州市区奔向大海，让这座城市走到世界前台。建设过程牵动着全城百姓的心。在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采访中，记者认识了一位83岁的摄影爱好者韦国南。他是运河变迁的忠实记录者，他用镜头追踪着运河点滴变化。那一个个定格的瞬间，不仅是光影的组合，更是深情的寄托。

0: 这天，在运河之畔的浸洗园里，熟悉的旋律响起。正在紫柴大桥附近取景的维国男老人被深深感染，主动上前录像拍照。充满自豪感的歌词让维老也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起来。
1: 这首歌情绪跟我们这个情景非常融合。原来那个旧桥还在建，那是2009年，那个时候我就来这里拍照了。2012年的那座桥完成，现在就已经更换了。那你知道再过12、20年怎么样啊？

0: 是不是啊？令人感慨。
1: 又拍下新的视频和照片，韦老格外感怀。从运河开建之时，他就用镜头关注着这里的变化，四年来乐此不疲。从韦老挑选给记者的超十个区的照片里，我们仿佛穿越了运河四年的风景。2023年3月9日，他拍下了平陆运河界桩标志，小小的柱子似乎书写着一条运河的世纪宣言。同年七月，他记录下清江边市民围观运河施工的场景，是老百姓对城市新生的热切期待。九月，韦老走进平陆运河三大枢纽施工一线，近距离定格下巨型枢纽的火热建设。从陪伴青州人几十年的青年水闸拆除，到清江上一座座旧桥完成使命，从宝通桥、运河新桥的建设，到运河航道的疏浚，他经常蹲守在施工现场，捕捉有意义的视觉瞬间，抓拍建设者辛勤劳动的精彩片段。韦老用镜头定格下的这些历史一瞬，也是这个时代的生动面容。
0: 摄影家协会的人开玩笑，就是去监工，每天都去到河堤那边去，这么看人家那里施工，他说就是那里监工，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个风景。
1: 随着运河一项项工程的完工，河道通畅，岸线换新，韦老的拍摄视角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他的镜头转向了运河岸边的人间烟火，每天傍晚散步的河堤就是他最佳的取景地。坐着轮椅来吹吹风的老人，蹒跚学步的小孩，露营休闲的年轻人，越来越浓的烟火气是老百姓对平陆运河最好的认可，也是运河带给这座城市最温暖的改变。
2: 平陆运河路过家门口，觉得非常自豪跟幸福，因为这个是世界大工程，是感觉到整个城市的一种向上的感觉。
1: 这几年，韦老坚持每日分享运河新照，还亲手填词赋诗，用文字和影像双重记录家乡的美好变迁。最近，韦老还创作了一首《平陆运河进行曲》，诉说时代巨变，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
3: 开拓，开拓，向海图强，激情似火。开拓，开拓，小清江变成大运河。
4: 现在有了平陆运河，大家都关注到我们青州，我是青州人，我很开心很自豪，希望我们这座城市更上一层楼。
0: 记录运河见证我们的发展，见证我们青州人对运河那种情感。运河来了，变化就大了，情感就更浓烈了。我讲我们青州龙窑是窑变，现在青州是蝶变，蝴蝶之变，破茧成蝶。
5: 广西暑期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依托独特资源花式揽客，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八方游客畅游山水间，深度体验广西文旅消费新活力。
6: 在桂林阳朔，高脚茅草亭、果冻色环形泳池、人工白沙滩与远处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同框，视觉冲击力十足。小羊牧场等新场景兼顾年轻人打卡与亲子度假需求，成为新晋网红微度假目的地。
7: 喝咖啡呀，然后和闺蜜一起聚聚会呀，拍拍美美的照片，也可以解放一下自己上班一些焦虑的心情。
8: 现实中发现这里的拍的跟网上的风景是一样的，我感觉很好看。
6: 2026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系列活动8月15号至17号将在北海侨港举行，届时侨港开海集市、非遗体验课堂、美食寻味打卡地图等多元场景打造全域滨海狂欢。随着开海节临近，广西多家旅行社也针对北海、青州、防城港等地推出开海节游玩套餐。
9: 一日游的主要是针对防城起沙的千帆竞筏的活动，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得到当地的胜境。二日游我们还会增加东兴沿岸的一些景点，三日游我们会把广西现在最火爆的桂西南景区融合进来。
6: 在南宁，三街两巷、雍州古城、民歌湖等核心文旅街区沉淀着雍城烟火底蕴，新潮的夜游场景、文旅业态换新城市活力、古今交融的夜间风情，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宁夏夜的独特魅力。
10: 我10年前来过，现在变化很大，我感觉这越来越好。
6: 贺州市紧扣

0: 汇享鹤城促消费品牌，创新夜游加演艺加美食等融合业态，以多元活动为载体，联动餐饮、旅游、购物等业态协同发力，推动消费场景向多元化、复合化升级。
1: 我们将以汇享鹤城促消费品牌为引领，串联商圈、景区与住宿、餐饮全链条，持续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丰富消费业态。
2: 连日来，衡州市抢时间、提效率、保复产，统筹各方力量，加快恢复基础设施，精准送达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稳步推进复工复产。
3: 位于云表镇的广西桂华丝绸因洪涝灾害一度停产，8月6号开始陆续复工。在当地政府部门协调下，企业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及时恢复畅通。金融部门根据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4: 看到机器运转起来，我还发了条朋友圈。
5: 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应该完全恢复正常的生产，很正常的生活。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协调有力，让我们企业重塑信心。
6: 坚持抢时间、提效率、促复产，统筹人力、物力、财力，精准帮扶企业自救复产。截至目前，已有9家归上企业顺利完成清淤工作，恢复生产。
3: 在六井工业园区，管委会与企业同向发力，推进复工复产。质量新材料公司洪灾期间因电力不稳导致核心生产设备烧毁，加上围墙坍塌、屋顶漏水，企业一度停产。正常月产值超1亿元的企业，7月仅完成产值4000余万元。园区管委会及时协调保障电力，对接金融机构，落实贷款贴息政策，保障企业紧急采购新设备的资金需求，加快信贷投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7: 园区能想的办法都帮我们想嘛，8月份预计还是能接近6月份，产值应该基本上能达到1亿左右。
3: 广西金里水泥公司的受损集中在长距离原料运输环节。灾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组织突击队对沿线设备断电排查，并联合专业力量抢修电力设施。同时，园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尽快恢复供电。
8: 现在就是开了50%的正常生产一条线，复工复产这一块，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水泥沫影响到生产之外，其他已经不影响生产。
3: 灾情稳定以来，六井工业园区迅速构建摸排、指导、保障全链条帮扶体系，积极协调资源，联动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修复，对接金融、保险机构，落实信贷纾困、保险理赔等政策，多举措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9: 一是全面摸排企业受灾情况，详细统计企业的受损状况、造成经济损失和计划复工时间，为后续的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对于受灾轻微已具备复工条件的企业，鼓励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运营。
2: 8月1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冲浪项目决赛在北海进行，7支代表队、49名冲浪健儿在浪尖上展开角逐，这是本届区运会举办的首个竞技体育项目决赛。
0: 冲浪赛事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板、短板两大类别，赛程持续至8月16号。8月14号产生本届区运会首金，选手们脚踏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调整重心，流畅完成转身、切浪、滑行等技术动作，展现冲浪运动的独特魅力。
10: 北海是三面环海，夏季的话，特别是西南风的时候，海浪比较大，非常适合我们冲浪项目的运动。总共赛程4天，总共角逐10个项目的冠军。
0: 作为近年来广西重点发展的新兴水上运动之一，冲浪第二次被纳入区运会正式比赛。值得一提的是，不在沿海的崇左队却是本届区运会参加冲浪选手人数最多的。
11: 有队员就尽量给他们机会吧，提供比赛平台，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大赛的洗礼，对他今后的运动员成长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0: 东道主北海队坐拥主场之力，队员们状态饱满，全力冲击优异成绩。
12: 在家里打比赛感觉很亲切，不那么紧张，因为我们备战了几个月，做了很多准备，希望这次拿到更好的成绩。
0: 本届区运会以向海图强、为梦而拼为主题，设置竞技体育、群众赛事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涵盖34个大项、852个小项，群众赛事包含21个项目、150

0: 17个小项，全区参赛规模预计突破2万人，将于今年12月在北海市正式开幕。受天气等自然条件约束，冲浪项目安排在开幕式前进行。8月13号，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今年录取工作聚焦投档、审档、录检等全链条关键环节，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所有平行志愿批次投档线、征集计划表、录取进程等信息，均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广西招考部门还设置咨询热线、现场接待窗口、线上智能问答、直播间答疑等方式，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近日，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明确到2028年基本建成岩溶内涝非工程防护体系，到2030年重点涝区排涝工程体系基本完备，全面提升全区岩溶内涝区防灾减灾能力。方案提出非工程措施先行、工程措施并举的治理思路，5年内分年度实施23个重点涝片治理项目，全面化解内涝隐患。
1: 感谢收看，再见。

0: 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7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5到34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0到28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2到30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4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大兴德天瀑布小雨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凌明花山小雨26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4到34度，杨树玉龙河多云24到35度，东兴金滩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平祥友谊关小雨25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3到33度。
1: 下面播送8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先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

0: 作为一名记者，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伏羲村有十三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弄，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相关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1: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出遗产还有进士。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望重西郊，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2: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0: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2: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1: 40多户。那个巷子里面两边都是房子。
2: 这有多深啊？
1: 起码有几百米。
2: 哦，有几百米深，
1: 两三百米。
2: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户当关，万户莫开。进得来出不去。
0: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弄，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福

0: 西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弄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马阴庙是全村人议事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何信林老先生告诉我，在这里有一方特殊的牌匾，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却在大家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1: 这表示着我们村子里面的整个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0: 由于没有落款和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它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何的家规祖训。
1: 你看，何不相离，是吧？
2: 哦，
1: 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2: 哦，何乡党以其尊称颂。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和睦乡党啊？
1: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怎么做生意啊。
2: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1: 很重要，
2: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0: 福西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福西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福西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福西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2: 你好，你好，何大叔。
3: 哎，你好。
0: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3: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0: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福西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2: 什么样的动物啊？
3: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0: 过去福西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

0: 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1: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稻谷、田鼠啊，扒拉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把它堵一下就算了。
2: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和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圈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3: 喂，哈去喽。
0: 在伏羲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在伏羲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0: 今天生活在伏羲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

0: 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上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阴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阴。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阴和伏羲村的渊源。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阴庙的武庙，供奉马阴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阴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0: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

0: 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地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还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五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莲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2: 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有点累，有点累，开心了。
1: 农历腊月二十二，村里的一对新人要在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锦送往新郎家。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2: 我老你娃就少点你个有那了。
3: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2: 你已经长岁小嫩了，小大了，
3: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2: 好了，那大家美女。
1: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

0: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南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1: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2: 对，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概念。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啊。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3: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4: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主攻了。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3: 我们村已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已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8月16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8月18，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0: 在伏羲村的村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增进往来，才能建立起情感和信任。于是当地丰富的节庆活动成为了绝佳的契机。此后的一年里，逢年过节，两个村子就会互相邀请对方做客。

0: 因土地而产生的芥蒂，在把酒言欢的氛围中慢慢消除。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十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1: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也好，他会对他果园的采摘啊，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0: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桂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伏羲，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伏羲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